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台风白海豚明天开始影响江苏，局部地区将迎来暴雨大风。江苏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6亿千瓦，算力。

0: 考察残疾人就业服务能力，覆盖线下兜底、社会助力、线上拓岗三大服务形态，目的是锻炼一支高素质的助残就业人才队伍。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

0: 情的交警，他们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建筑工，他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机遇季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3: 立秋至，啃秋瓜，解秋乏，送爱心。8月7号立秋档，
4: 不休假就等于敬业，这样的潜规则在很多单位是根深蒂固的。一把手在岗，下面的人就不好意思提休年假。河南此举等于是公开表态，领导不仅是业务负责人，还是休假制度的示范者。休假不是偷懒，领导先休，大家跟着休，谁再用奉献人设来绑架员工，就是违规。通知当中另外一处深得人心的是错峰二字，允许将年假拆开使用，拼出符合个人需求的长假。事实上你想想，我们自己不是不想玩，而是有的时候被劝退了。黄金周人挤人，各处价格翻倍的那个体验实在是糟糕，出去看风景结果是看人头，还不如不去呢。错峰休假一旦铺开，劳动者得了清净，景区得了屏风客流，餐饮民宿得了反季收入，你说是不是多方共赢？通知上还有一句很暖心的话，临时工、派遣工、合同工一体享受，连续干满12个月，不管什么编制都算数。这个就拆掉了长久以来横亘在不同用工身份之间的这种藩篱，让灵活就业群体也看到了被制度关照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非常清醒的能够看到，能够感受到，一份河南的通知救不了我们所有人的年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施行已经18年了，执行一直是不尽如人意，都能算得出来的。小企业社保都是掐算着交的，怎么可能痛痛快快的给批了呢？派遣工他是签在 A 公司，可能用在 B 单位，你说这个台账怎么见呢？还有的考核机制当中，全勤就是跟绩效挂钩的，所以落实带薪休假，终究是要涉及很多方面的利益平衡，面临不同的用人单位、不同的职业属性的那种复杂的现实。这次河南先迈了一步，我们乐见更多的地方跟进，更期待配套细则能够真正的落地。但愿有一天，你今年年假休了吗？和你今天吃了吗？一样自然。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刚才像汪宁说，这样的单元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和荔枝新闻 APP 上有呈现，你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鲸鱼的鲸，可以来搜索往期还有今天的这些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缘呗。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下长期时间待长了以后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种对听力的隐性的损伤。那时间长了，你可能会有高频的听力下降了，或者说耳鸣的声音出现。
1: 据介绍，一般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知了蝉鸣声的峰值，可达80至85分贝。这段时间可以减少在密林树下长时间停留。不想被知了蝉鸣声骚扰，可以使用专业防噪耳塞，露营或长时接触全程佩戴，居家可关闭门窗，加装隔音窗。
2: 关注心脏健康就吃营养乌辅酶 Q 十，现在818活动正式开启，818元到手整整10瓶。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0: 们江苏省内，但是母亲就是女方的户口是外省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就是需要甄别一下他的这个外省有没有开通我们的这个通办。如果说通开通了通办的话呢，他直接带着我刚才说的这些材料去我们他这个苏州的就近工作地的这个派出所就可以登记和办理。同时呢，他也要符合我们通办的相关的政策，比如说他这个

0: 让客户怎么能分得清呢？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你刚刚讲的也对，我觉得是你们还是很正视了问题，就是再是机器人客服，这是你途虎平台的呀，机器人的背后是谁？是你们平台，平台对于这个事情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么至于陈先生的诉求，我觉得他的诉求这个要求刚刚在节目当中也他也说了，他希望能够重新开讲，我刚刚也表达了这个可能是有难度的，对吧？但是我觉得你们每一次开讲你都要考虑到你们途虎平台的美誉度和你们的责任感，要对每一位用户负责任才行，对不对？所以说对于陈先生他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出的诉求跟你们现在给出的回复，我觉得可能他未必能够接受，但是请你们双方在我们节目之后能够有一个真诚的交流和对话，好不好？
1: 好的，这个您放心的。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就沟通到这儿。好，今天节目的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王晴说，责任主体由原来的临时工变成了现在的机器人，一追到底节目关注此类案例很有警示性。河南经理说呢，重新开讲不可能了，客服向陈先生道歉再送他奖品，实际问题可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手机号码是192，尾号是8146，说你想多了吧，还能够重新开讲吗？平安果仁说，按照法律规定享有一定的医疗器。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本周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各位，我们下周再见。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2: 长期吃营养物辅酶 Q 10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本草纲目早有记载，灵芝性平，久食能够扶正固本，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10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减负，增强抵抗。胸闷喘不上气，心慌的厉害，心悸的，熬夜的朋友都在吃。本次灵芝礼盒库存不多，赠完为止。818元10盒辅酶 Q 十，还有双支灵芝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10瓶辅酶 Q 十加上1盒双支的灵芝礼盒，一共一起818。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一号计划于今年前后发射，将前往月球南极寻找水冰存在的证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都呈现下降走势。比如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新华社今早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当地时间6号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
2: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4: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如今文明早已不仅是一句谢谢你，也不仅是一句对不起，文明还是指尖屏幕里观点言行的分寸拿捏，文明也是在陌生环境里理性发声，拒绝谩骂和戾气。网络
3: 都能根据大米的品种自动匹配加热曲线，可以说咱们家里的电器啊正在集体变得聪明。

0: 接下来必须提醒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好视力26周年大庆即将收官，最后特别拿出2000份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购买，还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78-832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所有十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通通都有补贴。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给您送一盒眼黄金叶黄素，整整四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很酷的事儿呢？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那么是在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想要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暑期科创营。那么要说一下，这次的科创营的我们的老师都是选择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那么大家不要再犹豫了，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2: 记录时代，
0: 智联家居入口，用文字、照片或视频描述您的需求，24小时内就可以收到专业的建议。那么还是要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省消保委智联家居公益顾问，南京碧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强。你好，林总，请给我们再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林总啊，您是做物联网平台的，现在有个很矛盾的现象，我们管这些智能家电叫做物联网设备，但很多产品一旦断了家里的这个 WiFi 就用不了了，这就引出了一个本质的问题，真正的物联网是必须时刻的依赖互联网吗？您觉不觉得现在的智能家居是不是过度云依赖了呢？
3: 各位听众，这个问题呢说到了我们的一个行业痛点，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呼吁的方向。目前消费级智能家居市场确实普遍存在过度的云依赖，很多产品的本质上是伪物联网。很多厂商做了这个逻辑的指令，就是把你的一个指令上传到云端，云端再下发到设备，有时间它会延迟可能几百毫秒，高峰时期可能还有一些卡顿，一旦云服务这个宕机，全屋设备确实会失灵的一个状态。断网，断了外网也会可能连开关都开不了。这个不是物联网，可能只是连上了网络的电器。但从我们专业的这个物联网一定是有个三层架构。目前来讲，这个本地网关核心层，这是智能家居的一个大佬。你像 Zigbee 网关、蓝牙麦式这些网关设备，它目前现在做到的本地化的运算和执行，比如开门灯亮、人体感应开灯、水进触发，这些都不需要外网了，都是通过 Zigbee 网关跟蓝牙网关做到了一个本地部署，不需要这个云端。它只是两个逻辑，云端只负责

0: 远程开启跟这个一些自动化控制，一些 AI 算法、大数据分析、跨区域联动这些领域是需要通过云端来算的。但是目前来讲，我们一些本地化的部署的核心网关，它就能通过本地化部署，它不再是单纯的一个像过去掉线，这个家里面家电就用不了。还有一个交付入口层，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使用的手机 APP、语音音箱、智能面板这些客户发出的指令，现在目前如果说你断网的状态，可能9点家里面有人，我们可以设置比如说5点开始到晚上12点这个关闭这个摄像头，自动关闭。白天我们清扫的时候，我们这个叫自动打开这个摄像头，可以设置这个时间段。从账号网络安全的话，就可能有些账号网络安全账号会被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设置密码的时候尽量设置密码复杂一点，可能英文大小写、数字、符号这个来认，这个设置这些复杂性的这个密码。还有一个可以开启这个双重认证，比如说发一些这个短信验证码等等的，这个都是可以来从这三个方向吧来杜绝这个摄像头的这个隐私安全的问题。
1: 嗯，我觉得您说的这三个建议特别好啊，我觉得这个网友一定是个女性，你看啊，晴天彩虹。您刚刚说到了，其实已经有这个咱们的这个比如说摄像头里面它有这个设置啊，你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其实还要提醒咱们的女性用户，一定要记得看说明书哈。
0: 对。
1: 因为很容易依赖就觉得我反正买了我用起来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就会泄露信息。
0: 是的。
1: 那么还有网友努力的一一说哈，他在准备婚房啊，准备明年开始装修了啊，最近正在跟装修公司接触，他们提出来一个概念，这个他们就是装修公司，说一站式全屋智能。那么全屋智能到底智能在哪儿啊？一般来说90平米的房子做基础版和完整版的全屋智能的定制的话，大概是在
0: 再加上一些智能插座、电动窗帘这些的话，我们一般的一个市面上的大多数的品牌的一个消费区间的话，可能是在6000到8000元之间。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些品牌。但是如果说你要达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全屋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概念，比如再加上一些自动的一些传感器啊，光影系统啊、遮阳系统、暗房系统，实现真正的智能体验感，你像调光的一些灯具，价格可能会比较高一点。我们一般像这种的价位，我们区间值在20000块钱左右，可能在18000到25000之间，根据你家里面的这个设备的数量，可能会有些出入。核心给大家说一下，像智能的一些灯具，可能大概在3000-4000块钱左右。你像电动窗帘，可能2000多。一些还有一些人体传感器啊、门窗感应器啊、温湿度感应器啊、燃气啊、烟雾啊、这个水净的一些设备，包括中央空调的一些控制等等的这些设备加起来，不同品牌价格也区间不一样，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吧。
1: 那我想追问一下啊，因为这个朋友是要准备结婚，那么像这样的小年轻哈，应该是初入社会，肯定不太富裕，那么可能资金也有限，您可不可以针对这样的情况给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全屋定制全屋智能，我大概必须要用的智能的家具有哪些？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智能家居讲的最基础的功能叫声光电加安全。我们声音来讲的话，可能你要配一个智能语音音箱或者智能语音面板，是控制你家的所有的智能家电的一些安全，比如说燃气报警器、烟雾报警器、水净感应器，这些是最基础的一些功能，也能满足你的一些生活需求，而且性价比是最高的。就是我建议这个刚刚这个要结婚的这个听众啊，我个人建议。
1: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还是希望林总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一些建议吧。希望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或者说改造咱们的家庭环境的时候，有哪些智能家电是优先需要配置的？
0: 好的。各位听众，就是我建议大家在做智能家居的前期，大家一定是把自己家的网络，就是你的 WiFi 网络，这个要做好。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做好这个整个网络的全屋覆盖。第二点的话，就是所有的智能家电是通电的智能家电，像开关、

0: 多了，现在正是巩固效果的关键期。不管是常年咳嗽、怕风怕冷，还是颈椎腰椎不适，切记贴上去轻薄不闷热。平时呢，单盒30贴就要39块钱，今天活动价99，十盒
1: 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2: 患者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最近三伏天热得受不了了吧，告诉您，咱们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已经回来了，主播带队，叔叔阿姨们玩的那叫一个开心，回来就给我们反馈，舞龙是真凉快，行程是真不累，吃住是真讲究。首发团满员而归，没赶上的朋友现在机会来了。别一听重庆就怕爬山，咱这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说到天生三桥，这里可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舞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凉快得很。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元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待遇别处真没有。暑假已经过半，余味每天都在少，赶紧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手慢真没了，咱们舞龙凉快去。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是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是不是？那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
5: 老师还有同学和家里面人让我放开一点，不要在意一个他的眼光。私信的话估计一天能收到几十几百个，还有些人在造谣我们学校。
6: 你想对那些网暴你的人说什么？
5: 不会停下这个脚步的，不只有我会收集这些史料，还有我朋友，正义是杀不完的。学习这些我是正常进行，在互联网上看到这些史料还会进行购买，
6: 还是不准备放弃的？
5: 对，这是不可能的。
1: 那目前连云港警方已经启动了对徐同学的保护措施，并且予以行政立案，而且警方已经找到了一名外地的侮辱诽谤者，并且已经依法传唤了这名违法嫌疑人。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文心老师，我觉得特别合适。您一直在做这个抗战老兵的这样一个口述史的工作，对吧？其实我一直特别感佩您这个行为。那么对于这段历史，文心老师特别了解，然后也是深有感触。而对于网络上目前发生的这个事件，我想您也是有很多话要说啊。那这三名少年，他本身是自发体，就是我们简称今日，不但是在网上长期否定侵华历史、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还辱骂和网暴坚守民族正义的网民，甚至发展为线下的暴力威胁和人身的攻击。那有观点指出，这三名初中生的遭遇表明，这种数典忘祖的今日认知至今仍然是在部分的群体

0: 体当中潜伏甚至蔓延。那么文心教授，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日本动漫的二次元文化，我们不能说你阻止你去喜爱，你可以去热爱，但是今日和哈日它是应该有本质区别的，对吧？
1: 对，我觉得这个本质区别是娱乐消费和政治投敌之间的天壤之别。对于娱乐消费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倾向。
0: 对，
1: 你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动漫，你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动漫，你可能会喜欢吃汉堡，你可能会喜欢吃面条，这是完全不同的个人取向，是一个审美的追求。
0: 对，
1: 但是对于今日分子来讲，完全不是，这是一种自我的阉割和对敌国的精神投敌。如果说敌国这个词过分哈，那我想说的是，对于在历史上曾经侵略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对于它侵略行为的美化和捍卫，你实际上在于今天来讲，你就是一个投敌行为，你就是一个畜生行为，你就是一个数典忘宗，你就是一个不能容于十四亿人民的这个行为。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还没有把他们抓完，还没有把他们处罚尽，还没有把他们斩草除根。
0: 对，其实每次我们在做先锋观察的时候，有一个话题出来的时候，我们更希望和嘉宾形成一个探讨，是不同的看法，从多角度去解释。但是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态度就是很鲜明的， 对吧？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零容忍。
1: 是的，
0: 我说我们从小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或者义务教育阶段，我们就一直在讲侵华的这一段历史，有很多的时间节点。我想就是现在我们去到街面上去问一问大家，我们9月18号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7月7号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8月13号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对吧？我去做一个调查，我不知道能全答对的人有多少，但是我们觉得像我，因为做这个历史文化节目的，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真的不够。我觉得我们就是从每一天，不是每一天，或者在每一个历史节点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事件再不停地拿出来，告诉大家，让大家不能去忘记这段历史，并且要加深这段历史的记忆。不是说这段历史过去了多长时间了，说时间可以让我们淡忘一切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可以淡忘的，甚至我们要不断地去加深。加深印象，
1: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在甚至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呢，国家公祭日已经开始了很多年了。然后当时呢，我们组织是在中山陵的那个中山陵的外面的广场上，我们组织了一场公祭活动。然后呢，当我们去组织公祭活动的时候，警报声响起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肃立，穿着黑色的衣服肃立的时候，旁边有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外地游客非常不解地问我们说：“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当时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从事这种记忆的捍卫啊，口述史的记录啊，已经很多年了。我身边接触的圈子大家都是熟悉，至少大家知道12月13号什么日子。所以那天我非常的震惊，我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历史教育其实远远没有真正的深入到具体而微的社会细节当中去。
0: 对，您说到12月13号，到明年恰恰就是我们南京大屠杀发生90周年的日子，1936年12月13号。

0: 福。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1: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0: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

0: 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3:00。

0: 招聘的公平性都是对努力就有回报的检验。如果成绩可以被金钱置换，那公平竞争的信念何以安放？即便考生面试分数真实有效，但是如果竞争过程当中存在金钱游说、信息泄露、工作人员违规介入等乱象，这场竞争的公平性就已经大打折扣。公考事业单位招聘是社会人才选拔的重要通道，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窗口，承载着无数普通人凭着努力改变境遇的期待。花钱劝退的潜规则一旦滋生蔓延，会让努条新闻放在一起啊，还是有些让人玩味的地方。在过去几年，淄博、哈尔滨、天水等城市接连走红，而像莫师傅、马师傅一样因为各种原因被推上流量风口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大家在渐渐的流量奇观审美频道之后，也逐渐的凝聚出一个共识，就是被泼天流量砸中的地方或人物都有它的原因，但是几乎无法复制。泼天流量也是残酷的，处于不断的流动当中，可以今天流向你，也可以明天流向别人。但是这种共识将泼天流量的运作机制合理化，并模糊它存在的一些系列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软暴力。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许多像烧烤师傅马建平一样的人的走红，并非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只是因为被人拍摄了视频，偶然的被人顶上了流量的风口。也有人会说，多少人费了老劲儿啊，就是为了吃上互联网这碗饭啊，泼天富贵喂到嘴边了，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呢？这种言论啊，看不到每个人的追求是相异的，也模糊了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对于一个普通人，面对被迫的走红，有没有拒绝流量喧嚣与炒作的权利呢？就目前来看，泼天流量非常有不可拒绝的态势。另外，许多被这个泼天流量砸中的普通人，例如马师傅和莫师傅，他们几乎半生都在从事餐饮行业，学识与媒介素养相对有限，对于这突然涌来的流量，可能也缺乏巧妙处理的能力。他既不明白流量怎么就突然来了，也不清楚流量什么时候就去了，这就容易埋下隐患，在被流量选中时看不到流量的意识属性，错把流量当成常量，而匆忙地进行业务扩张，流量的变现与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长期吃营养物辅酶 Q 10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本草纲目早有记载，灵芝性平，久食能够扶正固本，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10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减负，增强抵抗。胸闷喘不上气，心慌的厉害，心悸的，熬夜的朋友都在吃。本次灵芝礼盒库存不多，赠完为止。818元十盒辅酶 Q 10，还有双支灵芝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十瓶辅酶 Q 10，加上一盒双支的灵芝礼盒，一共一起818。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5: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6: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
7: 江苏新闻广播。

0: 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咱们经常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但是呢，这个必然要来的报应，有时候啊，不是咱们想象的样子。比如逍遥法外20多年，梅姨谢家梅的案件现在已经进入了审查起诉环节，那大家的期待是什么呢？期待这个报应就是立竿见影，人贩子一律死刑。但是结果很可能未必。那很多人一听就来火了，这个谢家梅他拐了9个孩子，拆了9个家，20多年呐，之前的同伙张维平、周荣平都吃了枪子儿。假如这个梅姨就是因为多活几年，她竟然能逃过死刑就不死了，这还是正义吗？那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正义和情绪它不是一回事。你像人贩子一律死刑，这叫什么？这是情绪，它不是法律。刑法第240条写得很清楚，拐卖3人以上，10年以上或者无期，情节特别严重的裁处死刑。第49条更明确，审判的时候如果已经年满75周岁，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大家记得2017年那个警方的悬赏通报里边，对也可能会让人感到和自己的期待有距离，但无论如何，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真正的报应就在时间、人心和法治的轨道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零距离节目报道，新能源汽车现在满大街啊，充电桩也越建越多，可是共享桩普及之后，麻烦也来了。我们记者呢就发现这个不少台桩上贴满了二维码小广告，整个糊成大花脸。那车主充电之前得先考眼力劲儿。我们记者在地铁口一处那个光宇智充的桩前面数过，那一台桩身上前后12个二维码，有几个被撕过，残留的字样还能看出来什么贷款啊、急用钱呐、啊。车主们说了，充电的时候你根本就分不清，随手一扫容易扫错，错码退出来还特别麻烦，也不知道扫的那些二维码那玩意儿到底干什么的，反正除了一个真的充电码，剩下什么都有。为什么一台充电桩能长那么多码？光宇智充客服说了，是跟多家平台合作啊，就像网上买东西，一个商品挂好几个平台，那码就都贴上来了。有的平台呢，为了显眼儿，同一个码贴两遍，还印着官方充电码、新用户领券。记者也拿出手机试了一下，镜头一对，好家伙，同时识别出3-4个码。点进去之后，要么就索要你的手机号，索要你的定位权限，要么满屏的广告，你关都关不掉。捣鼓半天，提示设备不可用。还有那个京充的那站点更夸张，我们记者现场数了一下，26个码，真充电的那二维码没几个，大部分都是什么借呗、急用钱、小广告，纸都泛黄了。很显然没人问呢，时间。

到的时候心里会有数，可如果自己买的话，自己又不是医生嘛，所以按说去医院是最好的，药房是退而求其次啊。我们这个也得讲清楚。网上有些人讲啊，说这个特效药药店为什么不能够直接买呢？为什么就一定要去医院呢？这也是有原因的。任何的一种规定啊，它背后都是有一套逻辑，你也不能说这个规定让大家觉得不方便了，它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线上已经能够买到药了，无非呢它不一定是当日达，它有可能是从外地，安全性呢大于线下药房，而线下药房的安全性又大于了线上药房。因为线上药房尽管啊也有医生开方电子处方嘛，但是但凡在网上买过药，大家也知道那个电子处方它其实效率非常高啊，你点了以后基本上十几秒钟它那边处方就开出来了，但是呢它和药剂师真的和你面对面交流还是不一样的。安全性上，医院大于线下药房，线下药房大于线上药房。考虑到线上药房早就在发售新冠特效药，那线下药房呢尽快的把短板补上也是应该。一条新闻，我们再来谈到另外一件事儿。浙江绍兴新昌的如是书院最近被推上热搜了，创办人叫如平，这个如平是化名啊，真名叫赖泽明，曾用名赖泽平，这个人是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过的传销头子，因为非法经营罪曾经入狱，出狱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传统国学大师，搞了如是书院。这个如是书院呢，宣讲所谓的国学，主要针对的是问题性少年，比如说有厌学、抑郁、沉迷网游等等情况的家长呢，就会联系这个书院把小孩抓进去进行封闭式的矫治，和诸多的非法矫治机构一样存在洗脑、拘禁、殴打等等情况。有媒体评论啊，如是书院的套路其实和传销是如

0: 好的那个东西还在哪儿？这说明什么？不就说明不好的那个东西其实打引号竞争性更强吗？如果说不好的那个东西和好的那个东西啊，它在传播的时候速度是差不多的，它的打引号吸引力是差不多的，那就不用去管它了，过几年不就没有了吗？因为人人都认为好的东西那就是好的，哎呀，有些东西道德上有问题的我们就算了，可是认为是糟粕的，我们明明知道是糟粕的那些东西它还在那儿，它也跟着精华的东西传下来了，那不就说明尽管有道德约束，那些糟粕的东西它还是打引号有用吗？对于一些人打引号有用，对于另外一些人打引号有吸引力吗？这就是为什么糟粕啊，它反而容易病毒式传播。那怎么办呢？一方面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法律上现代社会啊，也得有更多的约束。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关注心脏健康，就吃营养乌辅酶 Q 十。现在818活动正式开启，818元到手整整10瓶。订购热线400710190004007101。
2: 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本档咨询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

0: 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当天走进直播间的专家来提问的话呢，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的广播互动板块当中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了，在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脑病的一些相关问题啊，包括这个中风啊，包括还有一些阿尔兹海默病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跟脑部内部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
3: 完全要依赖他人的一个照料，有的时候呢他也会出现一些严重的精神行为症状，最终呢往往会引发一些这个身体衰弱伴有的这个肺部感染啊等等这些并发症，所以他目前也是全球的死亡原因排在第五位。而老年健忘呢可以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变化，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如果健忘的话，我们可能稍微一个提醒，比如说想不起来一个老朋友的名字，家里人提示一个姓，他很快就能想起来，但是我们的阿尔茨海默氏病的病人，你给他怎么提醒他可能不一定完全能够想起来，或者家里是预先想好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后天会跟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吃饭啊，什么地方聚会，我们健忘的人可能提醒一下后天有个什么事儿，或者到哪里去吃饭，他一下子整个事情都能够完全想起来。但是阿尔茨海默氏病的患者，你就是给他提醒他是怎么也想不起来的。还有一个就是阿尔茨海默氏病的患者他是经常忘，我们老年健忘只是一个偶尔的一个忘。还有一个就是老年健忘它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能力以及我们的工作能力的，而阿尔茨海默氏病它隐匿进展嘛，所以它会逐渐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从只是简单的一个影响到最后严重影响，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里人照料了。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老年健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会出现一个显著的一个进步，而这个阿尔茨海默氏病呢它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加重。
1: 所以说看来我们讲的这个普通的老年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还不能混为一谈啊。那赵主任，像阿尔茨海默病它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只有年纪大了才会有阿尔茨海默的这个情况出现呢？
3: 以前的时候我们为了让大家很快的能够记住这个病，所以当时大部分人都觉得老年痴呆症就称就是阿尔茨海默氏病。
1: 对，
3: 其实随着对这个疾病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氏病并不只局限于我们认为的老年人。可以说我们中国最早报道的有一个19岁的高中生，他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阿尔茨海默氏病。像现在我们对他的精准诊断越来水平越来越高之后，也发现很多比如说30几岁、40几岁、50几岁的人，他可能就会出现。所以对于这个疾病，我们仅仅不局限于这个老糊涂，因为40、50岁很显然他是没有老的。
1: 对，
3: 目前阿尔茨海默氏病的发病原因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认为它主要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病理特征。第一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脑里头有老年斑，这种斑块呢它在脑袋逐渐形成之后，它并不是在一开始形成的早期我们就会发现就会出现相应的这个表现，而是慢慢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引起大脑内一系列的改变，比如说老年斑。还有第二个重要的病理变化就是神经纤维缠结，积累到脑内的一定程度之后我们才会发现。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阿尔茨海默氏病可能你发现它症状出现的时候已

0: 已经不是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阶段了。尤其是到现在我们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的时候，到了中重度的时候确实是束手无策。
1: 嗯，那其实我们就发现了，因为您刚刚也说到了阿尔茨海默病，它这个早期的信号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我们可以通过生活当中的哪些细枝末节能够发现家里面的一些老年人他有可能会有这样
0: 的，对 AD 的诊断或者治疗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所以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因为只有医生才可能及时了解到这些新的这些进展，这些新的方法才能给到您，才能帮到您。所以我们首先要确定第一个他是不是，然后第二到了什么程度，第三个哪些因素可能对他有关。所以我们除了一些药物治疗啊，这个非药物治疗啊，危险因素控制等等，有一系列的一些方法。
1: 嗯，那您刚刚也说到了去医院就诊啊，如果说去医院的话，一般会通过哪些方法来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呢？
0: 目前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的话，可以首先我们第一要到正规的医院，然后第二的话到了医院之后，我们首先要根据他的临床症状，我们看他到底有没有我们担心的这个包括记忆力下降在内的这个认知功能的一个障碍，然后看他到底到了哪一种程度，如果还是正常的，我们就可以放宽心，我们可以先进行这个认知训练啊等等这些非药物方法。如果确实有下降，因为引起认知障碍的原因还是非常多的，我们首先要找一找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因为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但并不代表其他病就不会，所以我们需要来仔细的筛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比如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2: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
1: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黑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等，超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先抢先得，送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顺境总会和逆境相伴而行，躲避不是办法，人生。

0: 一个病情方面的改善？
1: 我们现在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呢，其实从前面介绍当中就提到了，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手段。在这个诊断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对危险因素也是有评估的，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文化程度比较高，他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基础疾病，那他的大脑可能变化就仅仅局限在阿尔茨海默病这一个，他的治疗有可能，如果程度比较早的话，它有可能治疗效果是相对比较好的。如果它有很多的基础疾病，比如说它除了阿尔茨海默病，它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甚至饮酒史。而这些慢性病，它并不是对阿尔茨海默病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因为阿尔茨海默病是聚集在大脑当中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我们其他的危险因素，只要对大脑产生了影响之后，它自然而然的也会加重这个病程。所以在有些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我们只能说他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主，但他还有其他的一些
2: 基础
1: 疾病。而这些基础疾病如果我们不好好控制的话，很显然它也会加重这个认知障碍的一个发展。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针对每个患者其实确实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像我们现在治疗效果最好的，大家可能都想不到，我们手上有50几岁60几岁已经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我们通过积极的干预用药之后，他大脑里的病理变化，我说的不是临床症状，它的病理变化都完全转为阴性了。
0: 哦，就是相当于有一个逆转的一个过程了。
1: 是的，这种逆转的患者并不是我们这个理解的非常罕见，它并不罕见。在我们鼓楼医院，在我们中国接受治疗的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他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效果。所以就可以看到，目前现有的治疗方案，如果我们尽早发现积极干预的话，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束手无策。
0: 对，你看我们印象当中就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他就没法治了，对不对？你就只能等着他去慢慢的去变化，病情越来越有一个不好的进展。但是你看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那在不久的将来，相信啊我们是一定能够攻克这个难关的。
3: 而且我还最近听大家一个非常火的一个热议的话题，正好我们也想咨询一下这个赵主任。就是针对于您刚刚说的，我们这阿尔茨海默病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一些就是脑梗的患者也好，就我们现在聊得很火的就是这个脑机接口。就这个技术未来对于我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对于我们脑中风的一些患者，是不是确实能够起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康复和治疗的作用呢？
1: 我们一直跟病人开玩笑，就是说我们神经科的疾病有两个主要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失能，一个就是失智。失能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致残了。其实我们从每年的春晚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机器人刚开始的时候只能跳东北大秧歌。
0: 对，
1: 今年的春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机器人它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了。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失能未来其实通过我们康复科这个脑机接口的话，我们完全能够肢体的这个运动是没有问题的。像大家春节期间去爬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其实在爬山的地方已经在出租这些帮助我们爬山的一些
3: 机器人，
0: 对的，这种
1: 对对对
0: 机器人是的，是的，
1: 已经有这个了。
0: 对，
1: 其实我们康复科对于这个肢体的康复就已经这方面做的已经很好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脑机接口对我们肢体的这个活动，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大家想不到的这个效果。而对于我们阿尔茨海默病为首的认知障碍，我们是失智。失智目前还没有办法像我们失能这样的做得这么好，因为大脑的功能目前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像一个单纯的一个肢体操作，只要让你的关节
0: 动
1: 起来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大脑的一个失智目前还做不到，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脑机接口这方面进步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也相信在未来我们肯定有一些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3: 所以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之前认为很复杂的一些病种，可能在慢慢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医学的进步，可能未来都会被一一的所攻克。所以大家也不能去不要担心自己，比如说我们身边或者自己有了得了某种病而觉得就是不治，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讳疾忌医，其实还有更多的要靠医学来进行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啊。
0: 其实就是还是要看到希望吧，对吧？那其实我们聊到这里啊，刚刚赵主任也跟我们说到 到了有关。

0: 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治疗。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是不可忽视的，就是关于阿尔茨海默病患的这个照料的问题。因为家里面一旦有一个这个老人他有阿尔茨海默病了，其实家属在照料的过程当中他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里面的。我觉得这里你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家里面如果有这样病患的一些家属来做一些提醒，比如在照护方面有没有什么实用方面的建议啊？
1: 这个照护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阿尔茨海默氏病的病人的照护，其实我们是根据病人的不同阶段。如果他的这个只是属于一个比较早期阶段的话，那他的大部分功能都是保留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他自己的事情要鼓励他自己去做，我们就说的是这个请动脑请动手，因为他是完全可以自主的，所以我们家里人做的只是需要提醒鼓励他把这些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一直做下去就可以了。而这个训练我们一直说是勤动脑勤动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散步，我们这个中国人非常喜欢讲觉得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是一个观念态度，老年人经常说我每天出去都要走10000步，我觉得我锻炼就可以了。其实我们真正的要求锻炼是要有氧锻炼，
0: 对，
1: 我们每周大概能有个150分钟的这个有氧锻炼，所以我们要注意锻炼有没有到有氧心率。还有一个除了我们的有氧锻炼之外，我们还要增加一个大脑的一个训练。所以也就是
0: 大脑具体怎么去好好的训练它的
1: 大脑的训练呢，其实我们说的很简单，只要让你的大脑动起来就可以了。我们并不是像小学生像学生一样一定要去学课本的知识，我们完全是把这些训练融入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去学做一个新的菜式去学唱一个新歌
2: 就动动脑筋，
0: 既动脑还能动动手，
1: 去学打太极拳
0: 对，是的。
1: 如果身体机能都很好，像50-60岁，你可以去跳广场舞都是可
0: 以
1: 的。
2: 去学习背背古诗，
1: 对，
2: 那就也是
1: 可
2: 以，对不对？
1: 去学摄影，都可以。
2: 就多增加一些，就是这个课外的，就是不是就外部的这个娱乐活动，
0: 业余爱好，
2: 对，
1: 就是很多人退休了，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来安排自己退休后的生活，
0: 心里面就空荡荡的了。
1: 对，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使是退休了，我们也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这个
2: 丰富多彩，
1: 是丰富多彩。
2: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这种老年大学，
1: 是
2: 就是鼓励老年人聚集在一起，多学一些就是业余的更多的这个爱好，
1: 社交很重要。
2: 是
0: 那当然除了账户方面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还看到有很多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啊，比如说啊，有的人可能认为啊，我平时多吃点保健品，然后呢把身体这个弄弄好，那可能我就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那还有人说呢，这阿尔茨海默病它就是遗传病，如果这个家族里面有人得这个病了，那其他人可能他这个有直系亲属可能都会有这个遗传。那我觉得也可以请赵主任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误区，哪些是大家要重视的。
1: 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吃保健品到底能不能根治阿尔茨海默氏病。我们经常也会碰到家属会来问，我们就直接说这个保健品如果它真的那么好，那它就不是保健品，它就直接可以是药品了。
2: 对，
1: 所以这个保健品它永远只是一个辅助的。而且呢说实在的，如果在经济承受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首选药品。保健品的话，因为有的时候关键是我们大家可能没有甄别这方面的能力，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就是适得其反。
2: 是，
1: 所以从保健品能够彻底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病的话，我们肯定是坚决反对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与其用这个付出这么大的经济代价，
2: 高昂的这个保健品的价格，
1: 对，还不如就像我刚才说的，可以去学唱歌、学跳舞，
0: 对，
1: 把你的弄到这个
0: 心情还愉悦起来，
1: 这个病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
1: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阿尔茨海默氏病是遗传病，大家可能有这个概念，就是因为确实阿尔茨海默氏病有一部分是遗传的，但大家可能想不到这部分比例是多少，只有5%的阿尔茨海默氏病它是遗传性的，我们称为早发型的，它往往发病年龄比较早，而有95%它都是散发型的，也就是说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发生率会更高。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遗传因素只是占了一小部分。
0: 对，是的，是的。
1: 而在这个遗传因素当中，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基因的检测。

0: 麦派奇片，他想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换药，去年十月份用的药。
1: 是这样子的，这两个药是我们非常常规的治疗改善认知障碍的药，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医保范围内的药。
0: 哦，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口服药，
1: 它是可以治疗以阿尔兹海默氏病为主的认知障碍，所以其他类型的认知障碍它也会有一些作用。这两个药呢，因为我们治疗 AD 的口服药物是非常少的，就是一个胆碱酯酶抑制剂，还有这个 MDA 受体的一个拮抗剂，这有两大类药。他现在吃的这个药就是这两大类药的一个经典的一个代表。
0: 哦，
1: 如果我们吃到足量的话，你想换口服药，我们也没有药了。
0: 哦，就是其实也就只能吃这两种药。
1: 对，只是根据他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两个药是最主要的药，然后根据其他的这个内容可以进行适当的一增加其他的一些辅助的药物，或者针对他其他的并发症进行相应的药物调整，有条件的话也还可以到我们鼓楼，就是来做一些我前面提到的一些非药物治疗的一些办法。
0: 其实因为他没有说清楚，就是他为什么要换药啊？他问什么时候需要换药，其实还是要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对吧？然后再确认一下你需不需要去换这个药来吃。
2: 对，这个换药其实还是要遵医嘱的啊。医生说你这个情况可以换了，那咱就换，或者药减量了，咱就得减量，是不是？也不能自行去进行随意的减量和更换。
1: 治疗 AD 的药物一般是不减量的，
0: 不减量，
1: 吃到足量就是要长期使用，除非它非常非常重了。
0: 就其实还是需要长期来服用的这个药物啊。好，来，我们下面这位朋友啊，他说爸爸今年91岁啊，有的时候跟他说话呢，经常前一分钟说的话接着他就忘了，但是呢脑子好像还挺清醒的，就是记不住事儿。他说这个年纪他这个记不住事儿属于正常现象吗？
1: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这个我们老年阶段的一个健忘以及阿尔茨海默氏病例的一个区别。
0: 对，
1: 91岁目前才出现这些轻微的记不住事儿的话，那已经很幸福了。
0: 是的，是的，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了。
1: 对，所以接下来就是要看他除了这方面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因为家属有可能只关注到了这一点，但是在我们医院我们去做评估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关注的一个记忆力减退这一点，还有其他的执行能力啊、计算力啊、语言表达能力，所以我们对认知功能有一个全球公认的这样子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测定。所以这个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帮您来做一下这个检测，看看我们只是这一点还是其他问也有变化的，只是还没有发现。然后根据它的程度，然后再进一步的一个判定。
2: 其实这个我倒想特别想跟您赵主任约一下，我们约一个这个短视频。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很多人，您刚说了，就是我们有一个综合的一系列的这个测定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就大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对，这个是可能也许有一些简单的我们可以在家自行做的，但也许有一些可能需要专业医生在指导下去进行专业去进行测量的，其实这个可能要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科普。
1: 这个东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因为我们鼓楼医院一直是我们区域内的我们认知培训中心，所以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认知评估员的培训。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量表的话，确实是有自评量表还有他评量表。自评量表相对就比较简单，自己或者照料者在家里简单的看一下他有哪几个问题，就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如果自评量表发现问题之后，这个时候就需要到医院里去做了。因为我们有一些认知评估的量表，大家可能在百度啊什么上都搜一搜都能查得到。
2: 对，网络上能找到。
1: 但是你做的这个结果跟正规的医生做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每一个问题的出现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提示语，还有一些他都是有一些细节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自评发现有问题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正规的一个测试。所以我们进行认知评估员的培训，就是希望做到我们通过一个标准的培训之外，不管在哪里做，不管是谁做，这个结果都是准确的。
0: 是的，是的，这还是得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儿啊。好，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专业解答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做好预防干预，用科学的方式来守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那今天名医云诊室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赵主任。我们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赵主任他的这个坐诊时间。
2: 目前赵主任在鼓楼医院周三周五的上午是在本部院区，周二的上午是在我们江北院区，所以各位如果要来神经内科找赵主任可以记住啊，周三周五上午江北本部院区，周二上午江北院区。
0: 好，那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我们明天不

0: 见不散。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的1:08，在四川的宜宾市高县发生了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以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福建海事局呢，今天中午12点启动了防台风的2级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以宁德、福州海域为防御重点，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到了安全水域避风。泉州市以北的19条刻度运航线已经停航，其中两码、黄码两岸两条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呢，也全部停航。国家认监委近日对熔断体、小功率电动车、汽车安全玻璃、汽车安全带、机动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机动车辆间视野装置、汽车座椅及座椅头枕、汽车行驶记录仪、车身反光标识等9种产品领域原有指定的实验室进行了能力核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等规定，发布熔断体等9种产品领域原有指定实验室能力的核查结果，包括了3C 认证指定实验室名单和注销部分 3C 认证实验室业务范围名单。据报道，近日泸溪河牙关事件迎来了反转，涉事消费者目前已经公开致歉，相关话题引发热议。经营信息显示，该公司此前抽检均为合格。来关注国际。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9万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了3.77亿美元，为连续第3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呢，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场的下降。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当中的证券资产约为9273.32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了12.5亿美元。由于日本政府和央行7月底干预日元汇率，外汇储备变化呢受到了市场关注。日本财务省表示，从交易达成到结算需要几天时间，因此7月底干预汇率影响尚未反映在此次统计的数据当中。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

0: 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笔试第一的考生啊，被花钱呢劝弃考。第二名说啊，你可以重新选其他地方报啊，给你几万块钱。最终呢，笔试第二的考生被公示拟聘用，这是让人震惊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呢自称是少校参谋，到派出所啊亮证，勒令警方找回前妻。结果呢，前妻没能找回来，自己呢却进去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您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宏律师。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广东省事业单位招聘考试面试以前呢，啊，笔试第一的考生啊，被第二名花钱劝弃考，说你选其他地方考吧，啊，我给你几万块钱。这是让人震惊啊，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宏律师。左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根据陈女士本人的完整陈述，早在4月28日，一名自称是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负责教师资格资质核验的高薪工作人员，就主动通过社交软件向她发送好友申请，添加成功后，对方先是反复质疑她所持有的教师资格证是否符合岗位报考要求，几番拉扯之后又突然改口，明确表示她的所有资质完全符合岗位报考标准，没有任何问题。到了5月6日，这名所谓的高老师再次主动拨通陈女士的
1: 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限时秒杀，把价格一降到底，818元到手整整10瓶，十瓶原来要2000多，现在只要818。4007101900，4007101900，前期订购听众额外再送长白山灵芝礼盒，辅酶补锌，灵芝补气，双向调养。4007101900，辅酶 Q 十被誉为心脏的小马达，能够支持心脏健康，帮助保养心脏，缓解胸闷气短。马上打进4007101900，不用官网，238元一瓶，现在818直接到手10瓶，从238直降到81。年度活动仅此一次，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
0: 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就已经是个人尝试伪造武装部队证件罪2本，他如果是其他的，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要5本以上啊，他可能是构成一个伪造国家机关这个国家机关证件罪。
0: 嗯，有可能啊，他一屋子呢，是不是啊，那么多证 对吧，那这个是怎么量刑啊？
2: 实际上这个也一样，也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3到10年。
0: 嗯，也是一样。然后他买那么多的军装啊、警服啊、军警标识啊、装备啊等等，就这个也不可以随意买卖吧？
2: 不可以
0: 啊。
2: 但是就是你用那个部队服装是肯定是有军服管制条例的，
0: 对，
2: 肯定允许的。
0: 是，那他这个行为买呢，然后如果穿了，我估计可能至少也会穿吧，对不对？那这个怎么处罚这个行为？
2: 他如果是买，仅仅是买啊，那构成一个非法买卖，这个武装部队自恃服装罪啊，这个罪。

0: 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这个要看比如起刑吗，多少量啊，
0: 这个是这样的，他如果是套装一套啊，这个有帽子有头盔有肩章啊，30套。如果说是散装的，100件。
1: 不知道他有多少件哈，和其他的一些标识啊等等啊装备啊，这个还要都算作在这个罪里头是吧？啊，
0: 对，没错。
1: 好，那如果说这个量达不到，刑事问题达不到，那治安处罚会有吗？像这样的，
0: 他这样的，如果他是这个叫证件的话，这一块是按照公安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他因为他是军人，首先是从重，那就是10到15天的行政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也是5到10日的行政拘留，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
1: 然后您说那个就是衣服的那块那个罪名是怎么样？

0: 要赶快要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2: 夏天的清晨，很多老朋友量完血压会发现一个数字，血压降了，这本该是件高兴事，可随之而来的头晕乏力却让人心里犯嘀咕。其实这背后啊，藏着夏季身体循环变化的一个大逻辑。在聊这个逻辑之前，先跟大家交个底。蜂奶宝蜂胶液，这款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浓缩原液，28年来坚持不加任何添加剂和复形剂，保留了蜂胶中最完整的活性物质。它拥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对夏季常见的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和体质下降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调理作用。很多朋友坚持服用后，在胃肠、睡眠、精神、体力和气色5个方面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那为什么夏天血压会降低呢？天热出汗多，盐分跟着汗液流失，血容量下降，体表血管扩张，血管阻力减小，血压自然就下来了。但问题是，血压降得太低，器官供血不足，反而容易引发缺血性脑卒中、心绞痛这些严重后果。所以血压一低就擅自停药是非常危险的。

0: 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了枪击事件。根据泰国警方的消息呢，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
1: 观测到的，长期沉浸在即时高刺激的碎片化内容中，会使大脑奖赏通路的多巴胺受体发生适应性下调，让人需要更强烈的刺激才能获得同样的满足感。与此同时，负责注意力控制和冲动抑制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减弱，人越来越难以专注于需要深度思考的任务，变得浮躁不安。改善脑腹带来的认知损伤，需要控制孩子使用手机时长，用纸质阅读、户外运动、线下社交等填充空余时间，主动训练其持续思考能力。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通过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这个大南京 APP 呢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另外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和我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最新的情况。那么最近呢，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乌克兰南部港口枢纽城市的打击力度。那么在8月5号俄军对基辅的这次空袭中，按照乌克兰军方所公布的这个消息，俄军呢是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还有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一共是28枚导弹，但是乌军一枚也没有拦截成功啊。最近几周这样的情况已经屡次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的防空弹药，也就是主要是爱国者防空导弹，几乎是完全耗尽了。连日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这个连续发帖，催促美西方伙伴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那么怎么解读现在俄乌冲突出现的这个新情况呢？俄罗斯为什么加大了空袭力度？乌克兰这边为什么防空导弹几乎是完全没有了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俄军近期加大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空袭打击力度目的有哪些呢？
5: 俄军此次针对乌克兰的一些大城市进行打击，选择的目标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是要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因为现在呢，乌克兰的空军正处于重建的阶段，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像瑞典也向乌克兰提供了鹰狮战斗机，包括呢法国此前也提供了幻鹰2000战斗机，现在呢还决定提供阵风战斗机。那乌克兰会使用这些北约的战斗机在实战的状态下进行训练啊，当然了，这种训练其实呢就是直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啊，比如说在乌克兰的后方面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面对俄罗斯训练

0: 场导弹攻击的时候，乌克兰空军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英式战斗机，包括呢也会有幻影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防空体系，确实是捉襟见肘。那么它前沿的这个防御阵地防空火力还是勉强够用的啊，因为有北约成员国给它提供的一些近程的机动的防空武器装备，它自己也改造了一些防空系统，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和这个无人机进行各种各样的火力拦截。但是针对具有战略属性的目标啊，包括像首都基辅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城市，它的防御体系就很薄弱啊，因为呢俄方它的战术导弹啊突防能力很强，像伊斯坎德尔 M 打500公里啊不存在问题，而且呢它的飞行轨迹会出现变化，还会携带有具备干扰能力的诱饵弹。那目前乌克兰手中啊比较先进的反导系统就是爱国者啊，勉强能够针对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俄方还有其他型号的导弹，比如说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束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都会在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当中去进行使用啊。其中啊，匕首使用的数量比较多，那么现在呢，锆石的产量也提升上来了啊，也在不断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针束啊，当然它数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些高速飞行的目标、弹道轨迹会出现变化的目标，乌克兰的其他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不管用啊，只有爱国者系统能够勉强的应付。但是呢，由于需要防范的目标太多了，俄方在不断的进行导弹袭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数量是严重不足，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啊这种反导火力的这种漏洞啊短板。
1: 到底意味着什么？魏老师您怎么看？
0: 和乌克兰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军工体系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即使是处于交战的状态，它还能够生产数量越来越多的战术导弹啊，那么像针束也好啊，锆石也好，匕首也好，那么这些高超音速导弹虽然说呢生产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满足俄军重点打击高价值目标的需求。那么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其他一些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导弹，那俄方呢也会进行重点使用，那么在某一时间段可以针对乌克兰方面的高价值目标啊进行饱和攻击，那么确保目标的摧毁。而且现在俄罗斯它的无人机的产量也提上来了，那么俄罗斯的天竺葵和天竺葵二啊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可以飞1000公里左右啊，打击高价值目标，针对乌方进行长时间的袭扰。而且呢，俄方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技术也在升级，飞得越来越快，突防能力越来越强，甚至有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还具备自卫能力，可以挂装或者是搭载近程的小型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针对乌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战斗机啊产生一定的威胁。那此外呢，现在俄罗斯方面也非常注重啊它的这种其他的啊这种火力打击体系，尤其是航空兵力量。俄罗斯空天军呢，它是有数量比较多的苏-34战斗轰炸机。那虽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乌方在前沿部署防空体系的威胁，但是呢，通过为这些苏-34战斗机挂装各种型号的啊这个滑翔制导炸弹，那么也可以让啊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针对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啊。那么大的这种滑翔制导炸弹可以摧毁啊一整块啊乌方的防御阵地，甚至针对一些加固的楼宇，它也可以直接将其进行粉碎式的轰炸。所以存不足会不会影响中东地区的美军作战，或者说会不会导致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处于这种非常危险的状态，我认为这个风险肯定是有的。所以美国媒体的报道并不是捕风捉影，一定是了解到了内幕和真实的情况。但是为什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五角大楼会出现争执，他不愿意承认美军面临这种弹药不足的一个情况呢？这就体现出啊这个按照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只能赢不能输，而且呢不能有任何决策层面的这个失误被美国国内的媒体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士给提出来。因为一旦承认了美军在中东地区作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严重弹药不足的情况，这也就相当于

0: 承认了此前美国的高层决策是有问题的，首先呢是错判了形势，认为军事行动很快就能结束，但是呢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还有一个呢就是误判了对手，针对伊朗的军事能力评估不足，没有想到伊朗这个导弹数量这么多，而且具备很强的突防能力。那如果说现在美国军方这个说他的弹药严重不足，那特朗普就会认为五角大楼是在指责他，或者说五角大楼和他的态度不一致，或者说五角大楼他的这个军事决心出现了动摇，特朗普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最终白宫跳出来要统一一个口径，说没有分歧，没有争端，没有矛盾，美军的弹药也没有不足。但是真正是什么样的情况，相信呢大家包括外界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 嗯，那么弹药短缺的这个问题短时间之内肯定不太好解决，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长期的军工企业的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短期来看，这个弹药短缺的问题对美军的作战有哪些直接的影响呢？魏老师。
0: 美国出现了中东地区作战部队它的弹药不足的情况这些弹药包括爱国者系统、萨德系统、拦截弹药不足，那中东地区的美军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另外一个呢，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宙斯顿战舰上所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也不够用了远程火力打击有缺陷有短板。还有呢，就是美国陆军它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的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也出现了弹药不足的情况。这样的话呢，针对伊朗的这种地对地战术导弹的攻击能力也是大打折扣。那么一旦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伊朗的态度就会变得更加强硬轻易不会妥协和让步。既然你都弹药不足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敏感问题上去这个妥协和让步？那就是坚决不让步。那以后美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面临伊朗比较强硬的态度，所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或者说出现这方面的影响。
1: 嗯，谢谢魏老师的解读。现在来看乌克兰在战场上面临的困难，真是受到了美军弹药短缺的影响，对吧？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他自己打伊朗都不太够用，他怎么分给你乌克兰呢？那么泽连斯基现在的局势确实非常的困难啊。原来多少这个美西方还给点爱国者导弹，现在是一点都没有，那么怎么打下去？对吧？接下来俄乌局势会不会因为这个爱国者导弹短缺的问题真的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呢？接下来局势发展好帅会继续为您关注。今天节目我们先这个话题聊到这里。
2: 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8月6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离以谈判进入第三天，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在黎巴嫩军队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进度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偏向以色列的立场。据了解，美方已经向黎巴嫩方面的谈判人员表示，美方不打算向以色列施压促使其加快撤军。美方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在解除全国范围内的真主党武装方面采取具体且明确的步骤，以此作为加速和扩大双方停战试点区域的前置条件。说白了，现在美国、以色列都在向黎巴嫩政府施压，要求解除真主党
0: 的势力是很强的，黎巴嫩政府军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他们很难针对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体系进行这样的一个压制，也没有办法让黎巴嫩真主党全方位的这个交出武器。那么现在呢，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的态度并不积极，所以他还是在持续这个部队的这样的一个占领行动同样呢也会有时不时的这种进攻或者是空袭行动。那美国方面呢是试图让黎巴嫩政府那么做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让黎巴嫩政府去和真主党去进行协调。但是呢，黎巴嫩政府它本身的影响力和控制能力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模式和进程就可以看出，其实呢问题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虽然是谈了，但是呢以色列在关键的问题上不肯妥协，不肯让步，那么就很难谈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1: 那么魏老师，以色列现在的要求很强硬啊，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全部交枪啊，全部这个解除武装，这个问题您。

0: 怎么看以色列和包括黎巴嫩政府能够卸了真主党的枪吗？
1: 以色列为什么要求这个黎巴嫩政府要去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就是因为在此前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发现黎巴嫩真主党没那么好对付，他们的作战实力是比较强的。客观来讲，以色列他在兵员方面拥有这种数量和规模的优势，因为以色列国防军呢，他可以通过这种动员的方式，大量的征召预备军人加入现役，组成这种更多的这个具有战略属性的这个高地，以色列都是强行出兵对它进行控制和占领。但是呢，黎巴嫩真主党虽然说并没有在离南部留下特别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但是呢，它的这种小股的突击部队针对以色列的这种国防军构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多因为现在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模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他不会派出很多的作战人员和以色列国防军在地面上硬碰硬，因为他知道一定是要吃亏的。那么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突击小组。这个突击小组有的是这个编入了很多的狙击手，在不同的隐蔽的地点针对以色列国防兵，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这个士兵打冷枪。有的突击小组主要是使用这种 FPV 无人机，要针对他的这些班排一级的作战力量进行打击，而且呢打击他的哨所，甚至有一些 FPV 无人机它飞得比较远，都可以针对以色列的这种铁穹系统的发射装置，甚至包括一些岗哨和这种监控的系统进行这个打击。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突击小组主要是配备反坦克导弹，专打以色列的装甲作战部队，打他的梅卡瓦坦克，打他的雌虎这个步战车甚至打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装甲车辆。那么由于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上都会有主动防御系统，所以呢你一次发射一枚导弹可能不管用所以呢黎巴嫩真主党搞出了双联装、三联装的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装置。那一个人瞄准了目标之后，一辆坦克我同时或者说快速连续的我打两枚导弹、三枚导弹，让他的主动防御系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拦截。所以呢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车也是出现了更多的损失，就是因为看到了黎巴嫩真主党他的作战实力也在不断的提升和强

啊这样的一个需要，针对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和这种打击行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撤军，所以现在以色列只是暂停了他的这种大规模的空袭行动。那么啊所有的作战部队和空军部队是伺机而动的，随时可以恢复大规模的空袭，随时可以恢复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击。

0: 还有一个事我想请问一下，
1: 您说，
0: 就是像我这个他这个要求我这个赔偿呀，保险公司不承担，我可以跟他要这个近三个月的这个营运的这个金额吧。
1: 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吗？我刚才都白说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我们虽然不会，就是个人之间不必向法院或保险公司要的那么多的材料，但是你至少要提供一些，随便你是有公司条啊，你还是说你自己出去拉活有那个人家那个雇佣你的转账的记录啊，还是什么？你至少得提供给我，让我看看呢。过去的两个月、三个月的，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0: 啊，对对对，
1: 啊，可以要。否则的话我怎么你张嘴要600就600，我都说了600的话咱们很多货车司机是不修的，那你这一个月18000呀，蓝牌的很多的小货车挣不上这么些的。
0: 嗯，
1: 哎，
0: 二哥还有一个事，他说他上诉了，
1: 因为这个事儿告你啊。那人家跟你要的时候你不给啊？
0: 不是我不给你啊，但是他
1: 那你不给你肯定是不给，否则人家为什么上诉呢？
0: 对啊，
1: 谁要为这么3000多块钱告你？
0: 对啊，但是你听我说啊，当时他跟我要的这么高，
1: 不，你告诉我，你除了这3000多，其他的理赔你也不给吗？你有没有为难人家？
0: 没有啊，其他的该保险公司的理赔全部到位了。
1: 哎，因为你是全责方，你肯定要积极赔偿。
0: 对。包括他人伤，人受了一点点小伤，当时赔了2000。
1: 哎，那不要，你就不要谈这些。好，你感觉好像是人受，你看你强调的人受了一点点小伤，好像你赔多了一样。
0: 这个我没有这个意思。
1: 哎，是，那就咱们说话呢，就不要给人家那个不好的印象。什么叫人家受了一点点小伤？人家是无责，人家应该一点。

0: 为3000块钱起诉你，那就不是钱的事儿了，那就是人家非得争这口气。就是像 ROC 说的，就这种那个什么，这个全责方你就应该告他啊。什么时候有买个保险，你买个保险你怎么还把自己买的牛哄哄的呢？尼尔啊，月尔他说，上次追我的那个司机就是您刚才说第一种，你看啊，就是到底有多少牛哄哄的在这个全责方。他说撞了我之后下车，从头到尾一句对不起都没说，还不断的说我耽误他去医院看病啊。后来我忍无可忍，问他为什么不说对不起，结果他回我一句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我们要解决事情。算了吧，话到嘴边不说了啊，就这种人就是欠抽，是不是啊？说对不起有什么，当然有用。人和人，我们都是感性的动物，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刚才说我说你有点情商，有的时候不是说我没情商，是因为我们傲慢惯了啊，就我们每一个生活当中都有可能有这样的阶段，傲慢惯了，或者说我们很难接受为自己的错误去买单，是不是这样？这个是最气人的啊！信念，他说刚才那个听众指定是为难对方了，但是他又不确定做的对不对，所以再来和你确认一下。对的，我觉得你猜的是对的啊。小东老师，唐卡的直播是哪天？下周三啊。他们团队明天就出发了，你会带你们去那个拉萨去看一看，去青海热贡看一看，去看一看唐卡的制作过程啊。真真毛线给我拍了照片，我看到了啊。他说小东老师，我都六十了，你看着真不像六十啊，看着真不像六十。他就给我拍了两张照片，披着头发。他说小段老师晚上好，你看一下我的。
1: 爱心主瓜农20000斤西瓜等您抱回家，立秋就到小厨娘，让秋天从一份清甜的心意开始。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4: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廉，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30而立，向阳前行。暑假的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回头看一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觉得特别酷的事情呢？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但是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老师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的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实际的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够听得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不多，暑假的尾巴上机会更不多了。8月10号到10

0: 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想报名的家长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0: 最近三伏天是不是热得有点受不了了？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正在舞龙吹着凉风游着乌江画廊，开心到不想回来。没赶上首发的团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这次行程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天生三桥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舞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清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剩下2晚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2980元，暑期已经过半，余味每天都在减少。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580。
2: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小伙各位来五点半了啊，咱们回来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向晚晴给我发信息，发了哭的表情，长发小寨直播没赶上，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买吗？你看一下微信啊，嗯，后台应该回了你一个助手的那个二维码，你加助手，然后你就跟助手说，你说是小东老师让我来找你的，你让助手帮你好不好啊，大家尽量得卖多少多少钱，得卖上百万一幅啊，那个上面的颜色金色都是真的黄金的啊。这个里边有一些是什么，真的是传了几百年下来的。现在咱们能买到的都是近期的，比如说这两年啊一些画师们他们创作的啊，所以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贵。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直播至少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唐卡啊，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想法，我们至少不要再被骗啊。在当地的他的这个文化里边，我说了，除了我们从文化从艺术品的角度去欣赏他的绘画啊，他的那种画工，他用的那个颜料，金色就是什么，真的就是黄金磨成的粉和那个叫什么牛油胶还是叫牛皮胶混在一起然后作画。红色是什么？朱砂。

0: 蓝色是什么？叫什么青金石啊，那个有点发绿的就叫绿松石啊，还有一个那个白色的是珍珠碾的粉，还有几种是什么来着，就是它都是天然的颜料。所以为什么你看到那些比如说挂在那个一些当地的啊一些地方能够供大家游客参观的欣赏的那些唐卡，人家告诉你传了几百年，但是你会疑惑，你说几百年了它怎么也没有乌突突的，怎么还是那么亮那么鲜艳，就是因为天然的石头啊，天然的这个金属啊的颜料啊，然后绘制而成的。而且你仔细观察那个走的一个线，像头发丝儿一样细。唐卡的绘制不是画师可以自由发挥的，大家知不知道？唐卡的绘制一定是什么？当地有一个我记不清名字了，叫什么什么经，就是有一本经书，这个里边就是告诉你画哪一个，比如说你画释迦牟尼，画千手观音，画药师佛，画财神，画绿度母啊，画文殊，你就只能够按照那个经书里啊，脸多宽，眉间距多少，手是什么什么姿势，你就严格的按照那个里边画，它是这样的啊。画师是非常辛苦的，创作一幅小的那个小的挂在胸前的那种唐卡，你想那么小一点点的地方，它在上面要画极其复杂的那个纹路啊，那个形象很了不起啊。基本上唐卡的画师，现在唐卡的画师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嫌苦不愿学，从几岁开始就开始学，七八岁开始，但是十岁开始就是练习十年，不是十岁，画头十年都是在做基础的工作啊，练习练功，十年以后才慢慢的开始可以独立的去创作啊，所以是很苦的。然后稍微上点岁数，五十多岁了，眼睛开始有点花了，不是吗？就很难出精品了，因为它要求非常细致啊，也很神圣啊。特别是有一些那个我们这次直播有一个画师是一个大师，叫杨本家，我记得没错的话啊，就是像这种大师，他在画到最后人物啊，特别你唐卡里边很多的人物都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佛啊，这些在做大师在做开脸，就是画他的脸部的时候，都先什么沐浴更衣，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拿普通商品的眼光去看待它，好不好啊？去预约那个下周三的直播，我们借这个机会也了解一下啊。小东老师，给孩子买送什么？你们家孩子如果上学，送文殊啊，文殊菩萨那个主题的；如果是这个已经成年了，送绿度母，你们就记得啊。至于干什么的，文殊菩萨这个在文化里象征着什么，绿度母在文化里象征什么，你自己去网上搜，你就知道了。你就记得父母送子女啊，上学的送文殊。那个成年的啊，已经成了家庭没闯呢。
1: 要是我在发育，我发的发育起步的时候不是红灯，那发明不闯红灯。
0: 这个事儿你还用问我？你一个货车驾驶员连这个不知道啊？我出线的出停止线的时候不是红灯，那我就不算闯红灯。这个你不懂吗？
1: 哦，
0: 你不懂啊？
1: 我也搞不得清楚
0: 的。那你开货车啊？
1: 啊，开货车。
0: 那咱们还是换个工作吧，好不好？咱们开货车的连交通规则都不懂，咱们开什么货车啊？
1: 啊。
0: 然后呢？人家电瓶车从你停在了斑马线上了，对不对？人家电瓶车搁你车脑袋前车头前面过，结果被你左边还是右边的车？
1: 右边的。
0: 被你右边开出来的一辆车给撞了，也就是说，从那辆车的角度，这个电瓶车的人有点像我们通俗说的叫鬼探头，对不对？他突然从你的车头出来，结果你右后方的一辆车绿灯了之后开出来了，然后这个电瓶车突然从你车头方面出来，然后这辆车就把电瓶车撞倒了，电瓶车的人死亡了，是吗？
1: 啊，是的。
0: 哎呦我的天哪，死者男的女的？
1: 女的。
0: 那你想跟我说什么这个事儿？
1: 就咱这化肥呢同等了。
0: 什么没听清？
1: 咱这化肥呢，化肥出来了，我们是同等责任。
0: 你和谁是同等？

0: 你和那个撞死人的那个车是同等责任，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是同等责任啊。然后呢？
1: 然后我听的时候，你那个嘛，我复核了一下，因为我认为
0: 复核结果下来了吗？
1: 没有啊。
0: 那你打电话给我什么意思？
1: 问你是两个一个意思是，我问，这个驾驶证是不是同等责任会不会降级？
0: 不会
1: 这个问题。
0: 你是 A 照是吧？啊，不会。
1: 还有住院费也
0: 住院费保险公司肯定赔。
1: 赔哈。还有个问题，那我已经递交了，那你要按我以前没打不进电话，我要按你说的没有异议的话，我符合没有异议了。
0: 你已经复核了，还谈什么异议不异议啊？你不已经申请复核了吗？
1: 申请复核，
0: 那就等就完了。你现在不存在撤回来呀、啊。你已经提上去了，你不是复核了，那就是等结果就完了呗。但是我要是交警的话，我就判你主要责任，我才不会给你同等责任呢。
1: 我是静止的，我
0: 你静止有什么用？你停在哪里了？你静止有什么用？你好像弄得自己很委屈一样。
1: 我不是委屈，我不是
0: 人家是死了个人。人家是死了个人，人家老婆死了，孩子妈妈死了。
1: 那我没办的。那我能撤回来吗？要按你这样说。
0: 不能撤，最好下来，最好是复核下来变，让你变成主要责任。你没有权利撤。等结果吧，好吧。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老师。
0: 他要是跟你要钱，你就问清楚。你说我有保险，对不对？那么你们俩是同等责任，就是两家保险公司赔，两家保险公司的交强险就能够赔出，将近40万，啊。那么同时，对方有没有三责险呢？你了解吗？就是那个车有没有三责险？
1: 对，那个加福卢斯说有啊。
0: 好，那么如果那个车也有三责险的话，假如那车至少也是100万的三责险，那么你们两个就够赔了，知不知道？好，那么这个时候。

0: 要钱，你就问清楚，你说这个钱是什么钱，你给我说清楚，对方律师告诉你吧，你再给我10万还是5万，你就问他这是什么钱，问清楚，然后你可以来找我。但是我愿意帮你，咱们可把话说好了啊，咱们可把话说好。第一，你给我积极协调你的自己保险公司对他进行赔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不要觉得在这个事情里边你很无辜，就是这个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你一个开货车的，13米那么长，把路口堵得严严实实的，尽管说那个电瓶车和最后撞人的那个车他们做的也不够好，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就应该是预判性的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比如说那个你右后方那个车就不应该开那么快，起步就应该慢点，他们都有，包括电瓶车鬼探头，对不对？他们都有自己的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绝不能够说明你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你跟我前前后后说的感觉你自己好像很委屈一样。
1: 哦，不委屈啊，我只是说
0: 怎么不委屈？我整个的过程我也没有听出来。你觉得哎呀自己做的不对，把人你看人家一个好好一个女的被撞死了，我从头到尾根本没听出来有这个意思啊。一旦出事了就关心自己，可别给我降噪，可别保险以外让我自己赔钱。你关心不就这俩事吗？
1: 不是，我就是，我需要多少钱？我不是在准备这个钱的嘛。他是要是赔的话，
0: 那卖车吧。那还是把车卖了吧。我觉得关于闯红灯是什么时候闯红灯你都不知道，把车卖了可能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1: 我不
0: 是很喜欢以上的这段对话啊。好，就这么说吧，再见。
1: 啊，好。
0: 嗯，有人说小东是不是医保外的钱？对方律师肯定没有跟他谈具体的那个项目，肯定没有谈具体的项目啊。大概意思就是保险公司要是不够赔的话，我就找你赔。医保外呢，他我估计啊，当场死亡就这种情况啊，所以可能不存在什么太多的医保外的钱。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够让他赔点医保外的钱，挺好的。啊，赔个几千一万的医保外的钱，我觉得挺好的。否则这种人一点记性也不长。你想他在山东临沂，电话大老远打到江苏，那一定是很喜欢听我节目的。那平时听我节目都听到哪去了呀？这气人，进广告。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5: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6: 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顺境总会和逆境相伴而行，躲避不是办法，人生没有捷径，经过弯路才能迈向成功。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和你一起多一点努力，少一些遗憾。

0: 最后把纠纷都推给了房东跟房客。这是我们遇到过的，这是集中的啊，咱就是南京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这家公司还在，但是一个是拖欠房租，一个就是我刚才担心的，就是合同已经执行完毕了，但是啊，仍然有房客在这个房屋里。
1: 嗯，
0: 那么其实矛盾最后还是你跟房客的。
1: 对。
0: 嗯，你现在什么想法呢？
1: 我现在就是计划到明天周末嘛，我想先去自己去敲一下门。首先第一个，我想确认一下里面到底有几个租客。
0: 嗯，
1: 然后他们和想了解一下他们和托管公司签订合同是到什么时候？
0: 嗯，有必要。
1: 然后呢？然后呢？我再去他们注册的地点去看一下，就是要这个房租。
0: 嗯，有人陪你去吗？找个人陪你。那不，你没结婚？
1: 结婚，因为还有孩子，这个你也知道，江苏这边都还有补课啊什么的。
0: 那至少找个同事或者小姐妹，有没有？不要自己去，因为你也不认识租客。虽然房子是你的，可是人家租客也不买你这个房东的单呢。我也不是从你手里租的房子啊。对不对？而且我都付了房租了，就是我根本都没见过你这个房东，所以你这个房东也不能，人家也不一定买你的单，不是吗？
1: 行，那我就到时候请
0: 带个人
1: 跟我一起上。
0: 带个人一起呢，然后咱们去了跟租客就说一下，你说如果这个发生纠纷了，咱俩都是受害者。对不
1: 对,
0: 对，所以你说我这个合同反正快到期了，所以我也想就跟你确认一下你签到什么时候，不行的话咱俩就一起去一趟那个就是这个代理的这个公司，就这个中介。
1: 嗯，
0: 哎，咱们就是最好是把信息对齐，知不知道？这是最重要
1: 的，
0: 因为你信息不对齐的话，就是最后的你告诉他他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的话，找个律师，在南京你就找律师就行，你都不用跟律师见面啊，就付他点律师费，让他发给你发催告函。要发两个催告函，第一个是他赶紧把欠的房租给你的催告函，第二个他如果没有给，第二个发的是解除合同的一个催告函。好，为什么发这两个？发这两个的目的呢？当然，如果因为我们发了函了，他就能给房租，这更好，对不对？好，我们发了函了，但是他也没有给房租，但是这两项做完之后，你就拿着这两个催告函直接就可以告他了。
1: 好的。
0: 哎，这是要做这些事，也不要觉得太烦，或者我一个女孩不会怎么样，就是不贵的，给点律师费，律师就是给你发了，发完之后这两份材料就掌握在律师手里啊。那么，他仍然也不给你解除合同，也不跟租客把事情搞清楚，也不付你房租，有了这个程序之后，直接告他就完了。
1: 好的，
0: 哎，就这么干。总之有解决思路。只要，而且你的房租数额不大嘛，对不对？好，那么只要咱们告他了，你就这么理解。虽然呢，我也付了点律师费，也确实为这事上了点心，但其实这种事也不用我一趟趟跑南京。而且就这点，只要他公司不倒闭，我这个房租官司肯定能打赢，这房租我就要得回来。
1: 嗯，
0: 哎，就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啊。
1: 行，小邓老师，我还是。就是正好我昨天听节目有一个四红的女孩，就是说她父亲去世的这个问题。
0: 孩子就是她妈妈离异了，但她妈妈现在表现的可能也不太想管她。你有什么想法？
1: 因为我正好是在宿迁市区嘛，但是我之前的高中就。

0: 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将在本周日下午到下周一登陆华东沿海，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表示，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江苏海事部门启动台风三级防御响应。河南公安机关查实三支一扶招募笔试存在组织作弊犯罪行为，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国防部表示，日本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多家平台数据齐涨，8月份出游热情持续攀升。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今天为您播出第四篇，听一听北京老胡同如何长出新日子。苏超常规赛冲刺的齿轮越转越快，明天晚上苏超第16周3场对决将会同步鸣哨，6支球队各揣心事，每场比赛的胜负都至关重要。积分榜顶端无锡、常州、盐城3家围抢榜首宝座，而下半区阵营争八卡位、赛季首胜的诉求同样迫切。一边是天王山级别的正面对决，一边是关乎命运的鏖战。我们今天晚上的新闻晚高峰开麦单元的互动话题就是，明天晚上您觉得无锡、常州、盐城谁会登顶榜首？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同步呈现。时间是晚上的6:33，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
2: 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3: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1: 再来关注台风预警，就在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将在周日下午到下周一登陆华东沿海。我们首先来听央视报道。
4: 今天，台风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减弱。明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逐渐铺展，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岛、海南岛中西部、云南中西部、重庆、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台湾岛中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明天起台风白海豚风雨影响将至，海上作业人员和出海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台风影响期间，公众避免前往海边、河谷等危险区域，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我国大部地区降雨有所减弱，但降雨致灾风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多雨的陕西、黑龙江等地仍需持续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
1: 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经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到三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要求受影响区域要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在高风险区域

0: 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会商指出，近日黑龙江、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局地仍有强降雨，黑龙江、松花江等大江大河干流部分江段还将较长时间超警。台风白海豚正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0: 6:43，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发布厅。河南公安机关今天透露，现查明7月11日举办的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嫌疑人在考前勾结考务人员获取试卷考题，随后立即组织人员答题，后将答案用提前准备的电子设备点对点向事前约定的考生传递，从中谋取利益。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组织作弊团伙主要成员及其他涉嫌违法犯罪嫌疑人。经研究，7月11日笔试成绩作废，定于8月22日重新组织笔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我们来听报道。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
4: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
5: 宋玲玲介绍，西北西南方向长线游是跟团游的热门目的地，而且受航班供给充足、航空公司加大特价机票投放等因素影响，出行成本降低，出游价格较往年有所下降。
6: 新疆、内蒙古、青甘大环线、云南仍是暑期最火爆的，价格相比往年回调了20%到30%左右。
5: 途牛流网大数据显示，暑期游正在升温，受高温影响，博物馆、艺术馆、室内水上乐园等清凉空间是日间出游热门选择，古镇古街、滨江夜市、赛事演出等则是热门的夜游场景。另外，三亚、青岛、大连、厦门、秦皇岛、威海等则是海滨海岛游热门目的地。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山野溪谷游成避暑亲子游黑马，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过70%，其中安吉景空里大峡谷、永嘉南溪江、杭州九溪十八涧、黄山翡翠谷、宣城月亮湾等是游客溯溪寻清凉的热门景区，桐庐虎啸峡漂流、清远古龙峡漂流等则是备受青睐的峡谷漂流项目。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去年年底，江苏省药品监管局印发通知，明确从今年的1月1日起，全省药品批发企业、连锁总部、零售药店必须要严格落实实现全品种入出库、销售以及使用追溯信息采集，并实现数据实时上传，做到药品追溯全覆盖、无死

0: 和扫描药品追溯码，未完成扫码操作，医保系统无法完成结算。如借用其他药品条码代扫、刻意漏扫，均属于违规行为。二是扫码信息实时全量上传，每次扫码记录同步上传至国家医保平台药品追溯系统。如果同一追溯码多次扫码销售，就会大概率涉嫌医保回流药，存在安全隐患。此外，购药小票上面必须要明示追溯码。王碧斌，
1: 线下实体药店、线上平台购药均应提供销售凭证小票，且销售凭证需要标注对应的药品追溯码。购药小票是核对药品来源、维权投诉的核心凭证，建议大家妥善留存。
0: 如何避免买到不合格的药品呢？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务必留意以下三点。第一，
2: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盛夏一到，夜市烧烤摊火了，很多人喜欢一边撸串一边喝冰啤。有人说烧烤配冰啤就是在给胰腺装定时炸弹，一不小心就会引发急性胰腺炎。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主任、主任医师蒋奎荣教授为我们揭晓真相。
5: 各位听众好，我是蒋奎荣。大吃加大喝对胰腺就是双重暴击，夏季急诊里很多急性胰腺炎患者都跟它有关。您把胰腺想象成一个消化工厂，专门生产消化酶来分解食物，大吃全是高脂重油，相当于突然给工厂塞。
6: 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2: 去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方向，一键视听，互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每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7: 时间是晚上的七点零三分，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继续来关注新闻。始建于唐代的法源寺已在北京西域静立1300多年，如今围绕古寺的11条老胡同正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然更新，不拆老墙，不改肌理，用绣花功夫一点点缝补岁月留下的裂痕。就在今年5月份，北京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获选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全球10佳案例。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今天为您播出第四篇，一起来听一听老胡同如何长出新日子。
8: 上午10点，槐树缝里落下的光碎在烂漫胡同的青石板上。78岁的郑恩清摇着蒲扇走出院门，数门数路拐进对门邻居家，蹲在地上拆开一台罢工的电风扇。
5: 像电风扇呀、灯啊、开关呀、坏了，就给他们加点油啊，线不对的给清理清理。
8: 退休前，郑恩清在建工集团搞设备安装，如今这双修电器的手成了整条胡同的及时雨。郑恩清在烂漫胡同住了30多年，他记忆里的日子一点也不浪漫。抬头是蜘蛛网般的架空线，低头是坑洼积水的拉链路。18户人家共用一个水表、一个电表，邻里常为水电费扯皮。300多米长的窄巷，见缝插针塞满车，居民甚至担心救护车都进不来。
5: 那会儿为了停车，放一个破自行车啊、破三轮啊，锁在那儿就是占一个车位。当时用电的电器也少，大家共摊电费，
9: 虽然各家都在屋里装了一个分表，说我单独计量，实际上那数跟总表。

0: 那个时候对不上，增加了好多矛盾。
1: 改变从2018年开始，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启动保护性提升改造，但这里的底色太厚重了，千年古寺、百年会馆、几代人的老街坊，不能简单推倒重来。北京宣房大德公司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宗宁说，改造的每一步都先问遗产的意见，红打卡点，但24小时充气的电机噪音让附近居民难以忍受。街道组织多方协商，把充气口移远，装上定时器，夜间自动关闭。风景留下了，安静也守住了。张红兵，
2: 胡同当中更多的靠的是什么？不是靠竞争，是靠亲情。不是靠你怨我怨，你占我便宜我占你便宜的想法，靠的是什么？相互理解。
1: 从相互适应到一起解决问题，信任悄然生长。沟通室里，居民和商户一起看书、做非遗手工，彼此越来越熟悉。随着人流量越来越大，法源寺街区管理升级到了商居合作 2.0 模式。每年四月，丁香诗会如约而至。在张红兵看来，守护这份花香成了大家共同的责任。
2: 商居合作 2.0 就是商居过程中大家实现共赢，胡同边的居民或者商户负责花香的维护、花香的补种，三季开花，四季常绿，还有一个是治安。除了居民志愿者、商户志愿者，商户要主动出来疏导人流、教育、宣传文明游览。
1: 如今的巷子几步一个景致，手绘京剧猫憨态可掬，黄蓝相间的鸽子石墙安静伫立，现代俏皮与古寺沉静奇妙的共存。傍晚，法源寺门前的小花园里，在教寺胡同住了30年的桂先生正和朋友闲聊。
3: 这边早上遛狗，晚上遛狗，生活节奏肯定要慢了，就是这么平平淡淡过去。
1: 烂漫胡同里养鸽子的陈先生从小生长在这里。
4: 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仓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资源变更或者退票。
5: 关注一条广告，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享受补贴。下单就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限量1000份。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甚至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太方便。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
4: 十三妹。但今年真的是太牛了哈！目前、
6: 没有没有，常州去年并不是我们的十三妹，常州去年是排在第12的。
4: 第12，对，后来赢了，就是排名前进了一场。那今年徐州，其实刚刚你提到徐州有里面有一个非常牛的苗润东，好像当地球迷是喊他叫徐州姆巴佩是吗？
6: 江苏姆巴佩
4: 啊，江苏姆巴佩，是真的这么牛吗？
6: 在江苏，我们的就是0708梯队，其实这个称呼是从队里面自己大家这样喊的。首先苗润东他出身于我们江苏省足球管理中心自己培养的0708全运会的这支队伍，从这儿出身的。在队里小球员们自己之间都会有称呼，比如说宿迁的张同瑞，大家会叫他江苏亚马，这都是他们队员自己先叫的，后面就是关注他们的球迷也跟着这样叫。那后面在苏超赛场上，他们被更多的球迷认识了之后，那这个称呼也就被叫开了。在苏超的赛场，他就是我们的姆巴佩，就有这个实力。但是明天他肯定踢不了。
4: 为什么？
6: 因为要备战马上的这个中冠的比赛。
4: 哦，所以是中冠的比赛更重要。
6: 这个该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苏超虽然今年非常的专业，办赛非常的专业，但是很多球员或者说一部分球员身上是有跟俱乐部的一些协议或者说合同，再有那俱乐部的比赛的时候，那可能就要你的竞争对手不只是一个呀，都有排在前面的。

0: 不能进球。
1: 泰州、扬州、南充、徐州，甚至一直要数的南京和苏州，要多去输球，或者说这其中的三到四支球队，只能赢一场左右的比赛，他们才有机会超上去。这个要求很高很高，所以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场比赛，会在面对每个对手的时候拼尽全力，然后成为整个局势的一个角。
0: 这也是我们苏超的精神哈。刚才你特别提到了，其实南京队昨天是在江阴州搞了一个开放日，然后我也看到我们的记者发稿了，并且呢也展望了一下，就是8月15号下周六南京队在主场要对阵扬州队，你来给我们说说这场比赛吧，你怎么看？
1: 要说到这么远的比赛了吗？
0: 是的，因为本周没有南京队的比赛。
1: 因为你是南京球迷，
0: 是的，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南京目前只领先扬州队3分啊，所以这就是实打实的，我们叫争八的，6分战。六分战就是彼此之间是直接竞争这个8强名额的直接对手。这一场比赛，赢的那方能拿3分，但是你拿了3分，你的直接竞争对手少拿3分，里外里就是6分，所以是很重要的。一旦南京队主场拿下3分，那他就直接能够领先扬州队6分，那相对而言我觉得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了，后面的3场比赛就能够更从容的去面对。但是如果说主场输掉了比赛，今年扬州队非常非常的不好踢，那么两队就是平分了，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很多支11分、12分、13分的球队，那整个争八的形势对于南京队来说就会变得相对的，后面3场比赛就步步惊心，每一场都要小心翼翼的，举步维艰。而且这场比赛要跟大家多预告一点的，就是我们的组委会，我们的南京赛区，邀请了很多的城市的这种吉祥物，或者说是省超的吉祥物，会到南京奥体现场。目前能够透露给大家的，包括我们永州的吉祥物叫小鸟衔火，有东北超的吉祥物虎哥，还有沈阳和大连两个城市的吉祥物。目前能够告诉大家明确的是这4个，还有很多潜在的正在邀请中。
0: 哇，
1: 就是这个8月15号的南京奥体一定会
0: 热闹了，是的，
1: 而且来的基本都是动物啊，我觉得有可能会变成这个疯狂动物城。
0: 天哪，我看到昨天晚上你发的一条，在你的视频号袁嘟嘟记者欢欢里面发的，说那个小鸟衔火用当时那个洪超还纠正了你的
2: 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可能会影响睡眠，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可能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人问8块8是可以体验多少，直接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块8，可以拨打电话感受一下，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最近3伏天确实是热得受不了，咱们的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已经回来了，团员们玩得很开心，回来反馈说舞龙是真凉快，行程是真不累，吃住是真讲究，首发团满园而归，没赶上的朋友现在还有机会，不要一听重庆就怕爬山，咱们这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舞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非常的凉快，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部安排，还升级2晚5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品质团直接2980块钱，欢迎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 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太酷的事情。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带货。

0: 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影，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13291278879，13291278879。
1: 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员江

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慢慢停下。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甜甜，责任编辑倪恩泉、李冲，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同步呈现。江苏新闻广播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新闻晚高峰。

0: 去站在新闻的最前，
1: 实时记录并上报市容顽疾、秩序乱象等问题，推动城市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的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国家减灾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
2: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今天起，请告诉自己，累了就停下匆忙的脚步，烦了就放下心头的重担，疲了就拥抱松弛的时光，不必事事逞强，不必人人讨好。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学会与自己和解，用心呵护身心，从容奔赴人间四季。流量用不完，别浪费。全球通流量红包权益，把剩余流量像发微信红包一样转给父母、孩子、爱人，清点之间心意传达。银卡、金卡客户每月可转赠3次，白金�卡、钻石卡客户每月5次。全球通流量红包，流量不闲置，让爱连起来。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33年，10000多个日夜的牵挂。1993年，在西安，一名3岁男孩被拐，受早年侦查条件的限制，案件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几代民警从未放弃，借助科技的力量，让当年被拐的男孩又重新踏上故土，感受父母的温情。故事还要从1993年的那个秋天说起。在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和妻子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他们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王江的父亲王文辉，
2: 他那时候刚3岁07天，就那一天，我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买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周边玩儿，玩儿，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儿，结果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
1: 王文辉夫妻俩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到深夜依旧没有找到儿子王江，他们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以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将被拐案的民警，2019年入警以后，他就承接了这个案件。他多次实地走访，登门拜访王文辉、郭娟夫妇，持续收集线索，整理孩子小时候的影像资料。
3: 就是前辈说的那一句，每一个积案背后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煎熬，这也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痛。所以我们为了不让这个悲剧重生，我们也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每一个在外流浪的孩子能回家跟父母团聚。
1: 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员行动，专门攻坚陈年拐卖积案。办案民警，
4: 公安部开展了团员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对辖区内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了一个集中采集，王文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1: 2026年，西安警方以跨年龄人像比对、 DNA 亲缘鉴定为核心突破口，全面开展线索研判、实地核查身份验证工作。
5: 我们按照被拐儿童的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从全国人口库中锁定与这个原生家庭父母兄弟姊妹高度相似的重点人，通过3级筛查来锁定高相似度人群。
1: 今年5月，西安警方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的儿童王江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的血样进行送检。
6: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文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王文辉是赵立峰的生物学父亲，郭娟是赵立峰的生物学母亲。
1: 7月3号的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了郭娟的电话，告知了这个喜讯，电话很久才接通。
7: 当听到孩子被找到以后，我印象当时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把电话挂了，可能有2-3分钟，那边电话才传出来抽泣的声音，然后就是放声的大哭。
1: 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被找到的那一刻，化作了早就没有童年的记忆了，对亲生父母也毫无印象。但是得知父母30多年来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

0: 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和亲生。
1: 人住楼上，诊所开楼下。出岛你要看天气，天气好我早上出岛去进药，下午可以回到岛上。赶不上船你还要再松下那边过夜。那个时候是滩涂没有码头，不管冬天多冷你就趟着水到船上，一箱一箱的先搬到没有滩涂的地方，一百多个便当慢慢的挑回来。现在我们去进药微信先划过去拿回来也方便。
0: 岛上的每一粒药都来之不易，给村民开药王景平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和准则。
1: 以前我都是开一天药，吃了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一天药，拿回去你没死完你病好了你扔掉那不是浪费，钱也浪费药也浪费。也有的他们是孩子买回来的要给老人吃的，老人也会忘记，所以我就想我出了一个办法这样给他画，一天一次，一天字给他写的，一天是两次我给他横着。
0: 王景平在岛上送走白发迎来新生，
1: 其实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邻居你要是拿上来开个瓶这个药盒拿呀。做了几十年病人进来我跟你看你病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我们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已经值得了。
2: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
3: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通知到每位听众朋友。为了让肠道不舒服、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
6: 验。那确实啊，您抢到
7: 空包裹背后藏着怎么样的内情，直播间的爱心陷阱即将播出。
0: 今年6月，记者在河南省商水县警方那里看到了这样的视频。
8: 都是以前在大街上流浪或者抛弃的狗，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帮助他们。众人拾柴火焰高，他们不该每天忍受饥饿、病痛和寒冷，只靠我们流浪狗救的话根本救不过来。也是说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让大家去下单。
0: 在这些视频里，不乏有现场救助被买卖的流浪狗，以及受伤急需。

0: 与救助的小狗的情形。我想这些视频很多人可能也都看过，甚至还捐过款。可是您一定没有想到，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都是假的。而最先质疑这些视频真假的是河南商水县的孙怡。但是在2024年的8月1号，河南省商水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走进了一位报案人，他就是孙怡。他说有人在网上实施诈骗，
1: 看到了一个让爱传递你我他的号，里面的作品呢都是一些流浪狗和流浪猫的视频，讲的是流浪狗救助基地，说是从2016年就开始救助毛孩子了，让我们这些爱心人士救助一下毛孩子，然后给这些毛孩子下单一些狗粮。
0: 孙怡他是短视频的号，就是刘小宁的直播号。刘小宁，商水县本地人，24岁，是一位网络主播。警方调查，他的直播号有9万多的点赞，6000多名的粉丝。备注里的简介是这么写的：
2: 感谢所有好心人，救助毛孩子不是一个人的杯水车薪，而是每个人都伸出援助之手。他直接有个商品橱窗，我认为就是有一个诱导的一个行为。
0: 警方认为刘小宁有诈骗的嫌疑，立案之后进一步对刘小宁的直播号以及关联的网店做了调查。
2: 只是注册了一个执照，没有实际去经营，相当于他注册这个营业执照就是为了开店铺，
3: 然后开完店铺他才可能去诈骗这笔钱。
2: 对，
0: 警方发现刘小宁直播链接的狗粮店铺有3家，分别是以他的母亲、堂弟等亲友的名义注册的。
2: 营业执照注册人是王某某，我们通过调证发现他这个店铺绑定的这个收款账号，提现资金吧，很快的又通过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这个事很重要，咱非常强调，都是这个事很重要，不要忘了，就是把这个狗腿敲断这个事很重要，不要忘了。
0: 在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负责拍摄视频的王某按照党志强的要求，他伤害了一只小狗。
2: 这个腿已经受伤了。
3: 那个狗的眼神非常惊恐啊。
2: 对，目不惊心，我感觉它就是为了挣钱，就是什么都敢做，现在就是。
0: 警方调查发现，在伤害了小狗以后，当天党志强他们又假扮成救助者去救助受伤的小狗，拍摄或者直播救助小狗的视频，在网上呼吁大家通过购买他们狗粮店铺的狗粮慈善援助流浪狗基地。这些视频无疑刺激了不明真相的网友，很多网友都进行了援助。经过警方的调查，2022年的下半年，党志强成立公司，到2025年年底，党志强公司的6个狗粮店铺提现狗粮款250多万元。而实际上他们没有往流浪狗基地发过一袋真正的狗粮。
4: 因为他自己在强调我在救助嘛，但是他最后这个处理的方式又跟他的言行是非常不一致的然后让人觉得他非常虚伪，然后非常残忍。
0: 除了通过直播骗取网友救助的狗粮款，党志强他们会二次收割爱心人士。他们把捐助了狗粮款的网友建立了10几个微信群，在群里分享所谓狗狗悲惨遭遇的摆拍视频，再次精准收割大家的善意。
2: 他们会给他们这些微信好友群发消息，比如说这个8月15日紧急救助8只边牧和1只田园犬，都是繁殖场淘汰来的狗狗。后面就是说现在救下来要6900元，边牧800元一只，田园犬500元一只，帮助这群可怜的毛孩子吧。发完之后你们看吧，就有人捐款。
0: 在掌握了相关的证据以后，警方锁定了党志强的窝点，周口市一栋写字楼里的工作室，抓获了党志强及其4名同伙。在证据的面前，党志强交代了完整的作案流程。他们注册个体工商户与文化传媒公司营业执照，开通店铺，上架虚构的狗粮商品，直播中引导网友点击店铺链接下单，谎称狗粮会直接送往救助站骗取狗粮款。对此捐助的人是一无所知，警方也

0: 是通过下单的信息找到了案件中的受害者。记者电话采访了其中的一位。
1: 因为他拍摄的那个环境啊，还有什么送的狗狗没有饭吃了，所以就直接就买了。
2: 直接就买了哈。您当时是买了多少钱呀？
1: 一次是500块钱，好像是吧？
2: 500块钱哈。
3: 因为就是养动物嘛，家里都有小动物，然后就可能比较看不了这些吧。就
0: 受访者也表示，他们压根儿也没有怀疑过这些主播的动机。
3: 那你既然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能收留流浪狗，我们就会认为你本身肯定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嘛，对吧？
2: 明白。
3: 然后就没再想其他的。
4: 从单人直播到创办公司，运营版图持续升级。
5: 这个在这个上面有好多，刚才小狗是不能画狗粮的。
0: 李四方说，虽然他们没有按照直播的说辞将狗粮发过去，但是大家捐助的狗粮款他都用在了流浪狗基地。可是警方调查发现，李四方他根本就没有流浪狗救助基地，他就通过网络在全国联络30多家流浪狗救助机构，然后又联系了全国上百名的主播，统一话术，统一拍摄视频，在网络上制造话题，骗取不明真相的网友进行募捐。李四方他自己不干直播，而是从主播的狗粮营业额中拿走20%的提成。犯罪嫌疑人张某，
2: 就是收入里面拿大头的是谁？
6: 那大头呢？肯定是李啊。
2: 为什么他拿的多呢？
6: 因为我们每个人直播，他都不会提这个钱。
0: 警方调查，为了避免被网友发现，李四方他不再发空包裹，只是口头承诺会把狗粮直接发往基地，但是他会给下单的网友发一份，经法院开庭审理，刘小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7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党志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党志强团伙中其余嫌疑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警方指出，比起财产的损失，被害人遭遇善心被欺骗以后所带来的精神伤害更加深远，会间接降低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信任。
7: 首先，不要轻信个人直播和视频中的募捐链接。其次，要高度警惕代买指定商品、收货地址非本人等异常操作，这些往往都是变现的套路，特别是一旦发现被骗，

0: 投资能赚钱，或者说能给你什么利益的，这个就不要相信，才能防止自己被诈骗。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我们熟知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哥背后，正是这场血与火交织的惨烈战役。那么，如今这令人心旷神怡、催人遐想的壮美画卷背后，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这首脍炙人口的《敕勒歌》又是什么人创作的呢？

人有死难之心，反而加强了西魏守军的凝聚力。韦小宽的侄子到底有没有被杀害，史书没有后续记载。总之，韦小宽软硬不吃，令高欢无可奈何。高欢苦战两个月，伤亡数高达一半，却毫无所得。加上天气转冷，气温骤降，高欢大军在外，给养已经严重不足。高欢愤懑成疾，一病不起，只得趁着夜色班师回朝。为了进一步动摇东魏的军心，韦小宽便制造了高欢中箭身亡的谣言。一时间，东魏传言风起，军心震荡。为了稳定军心，高欢不得不带病接见部下。他让手下胡吕金做敕勒歌，当歌声响起之时，他也跟着唱起来，哀感流涕。这就是敕勒歌产生的历史背景。他愉快的歌词背后，沾染着英雄末路和暮途思归的悲壮色彩。关于敕勒歌的第一作者一直存在许多争议，有人认为敕勒歌本就是北方牧民传唱的民歌，胡吕金不过是一个翻唱者，但也有资治通鉴等文献认为胡吕金就是原创作者。胡吕金字六阿敦，朔州敕勒部人。敕勒族是中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最初在贝加尔湖一带筑牧，秦汉时期他们被称为丁零，后来敕勒族南下到漠南，北魏时鲜卑领袖拓跋焘将敕勒族彻底击败，并将他们强行迁徙于漠南千里之地，其中就包括现在的吐莫川，也就是南北朝时朔州治下的敕勒川。胡吕金就出生在敕勒川，并在这片草原长大。胡吕金的祖父、父亲曾在北魏朝中任很高的官职，屡立战功。胡吕金擅长骑射，精通兵法，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秀帝知军度远近。更难得的是，他还精通音律，擅长填词作曲，堪称文艺系将领。因为能征善战，他曾被北魏任命为第二领民酋长，秋天到京城朝见，春天又回到部落，号称燕臣，大雁的雁。北魏分裂后，胡吕金成为高欢的亲信部将，继续在东魏效力。他跟着高欢从容沙场，远征千里之外，但是他始终难忘家乡的一草一木，总是梦回故土。苍茫辽阔的敕勒川平原上，水草丰美，碧草连天，香气袭人，片片白云在无尽的蓝天中飘游，牧人策马，牛羊游动，再加上蒙古包屡屡的炊烟与缓缓行驶的勒勒车，简直是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当高欢兵败，让胡吕金唱起这首草原牧歌时，高欢或许没想到，这也成了一代枭雄最后的挽歌。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天上出现日食，日食在古代是不吉利的象征。52岁的高欢发出"日食，其为我耶，死亦何恨"的感慨。

0: 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当然了，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它是一种导弹加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方式。乌克兰想要对它进行防范，难度比较大。而且呢，此前乌军也针对俄方的同类目标进行过打击，俄方的这种行动啊，也有啊报复的意图，当然了，也是要针对乌克兰的作战决心，和他的啊这种军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瓦解和动摇。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啊，面对俄军最近的这个空袭，乌克兰的确招架的非常的困难啊。那么乌克兰官方自己承认，在8月5号的这次袭击中，拦袭导弹一共是28枚，乌军呢一枚也没有拦住，等于说你这个反导的拦截成功率就是零啊，彻底归零。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应该说还是比较罕见的啊。那么到底是为什么，有哪些原因，魏老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0: 乌克兰现在的防空体系确实是捉襟见肘，那么它前沿的这个防御阵地防空火力还是勉强够用的啊，因为有北约成员国给它提供的一些近程的机动的防空武器装备，它自己也改造了一些防空系统，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和这个无人机进行各种各样的火力拦截。但是针对具有战略属性的目标啊，包括像首都基辅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城市，它的防御体系就很薄弱，因为呢，俄方它的战术导弹啊，突防能力很强，像伊斯坎德尔 M， 打500公里啊不存在问题，而且呢，它的飞行轨迹会出现变化，还会携带有具备干扰能力的诱饵弹。那目前乌克兰手中啊比较先进的反导系统就是爱国者啊，勉强能够针对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俄方还有其他型号的导弹，比如说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帧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都会在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当中去进行使用啊。其中啊，匕首使用的数量比较多，那么现在呢，锆石的产量也提升上来了啊，也在不断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帧数啊，当然它数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些高速飞行的目标，弹道轨迹会出现变化的目标，乌克兰的其他防空反导武器装备，
1: 分为5米之吹。雷达也还有，这个导弹发射车也在，但是没有导弹，没有这个防空弹药，那怎么办？那眼睁睁的看着俄军导弹打过来，没法拦截啊。那么乌军弹药短缺，尤其是防空拦截弹的短缺，对于整个俄乌冲突的态势，这个影响大不大啊？到底意味着什么？魏老师，您怎么看？
0: 和乌克兰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军工体系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即使是处于交战的状态，它还能够生产数量越来越多的战术导弹啊。那么像帧数也好啊，锆石也好，匕首也好，那么这些高超音速导弹虽然说呢生产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满足俄军重点打击高价值目标的需求。那么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其他一些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导弹，那俄方呢也会进行重点使用，那么在某一时间段可以针对乌克兰方面的高价值目标啊进行饱和攻击，那么确保目标的摧毁。而且现在俄罗斯它的无人机的产量也提上来了，那么俄罗斯的天竺葵和天竺葵二啊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可以飞1000公里左右啊，打击高价值目标，针对乌方进行长时间的袭扰。而且呢，俄方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技术也在升级，飞得越来越快，突防能力越来越强，甚至有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还具备自卫能力，可以挂装或者是搭载近程的小型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针对乌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战斗机啊产生一定的威胁。那此外呢，现在俄罗斯方面也非常注重啊它的这种其他的啊这种火力打击体系，尤其是航空兵力量。俄罗斯空天军呢，它是有数量弹药不足的情况，如果中东地区的爱国者哑火了，美军将面临更大的伤亡风险。其二呢，美国的军火商产能不足，无力协助乌克兰建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加班加点为美军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甚至在美国陆军的要求下恢复了早已停产的老旧型号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的计划恐怕是 是难以实现的。其三呢，爱国者涉及美国反导核心技术，不会轻易让乌克兰获得。如果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乌克兰获得了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能力，那么美国军火商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可能就会面临新的竞争。

0: 争对手。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
1: 嗯，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那么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再来继续探讨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产能，这个包括这个短缺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2: 本广播
3: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1: 还能学边对边成练考级，这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是孩子从零到一，从零件到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啊，也不是只是摆着看啊，还能够继续用、继续。
2: 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啊，上半段呢，我们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兴老师也谈到了这个乌克兰现在拦不住俄军的导弹啊，甚至是一波袭击打过来，一枚都拦不住。那么这个问题主要的还是在爱国者导弹的短缺上啊。那么美国这边呢又不给啊，也不授权乌克兰自己生产，那不可不是一点都没有呢吗？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有网友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对吧，那美国自己手里都不够用，打伊朗还得自己留着点库存呢，对吧，怎么给你乌克兰呢啊。但是我们看到哎，有一个诡异的现象，关于各大媒体都在报道的美军弹药短缺的问题，美国政府包括特朗普包括五角大楼方面一律不认。哎，我们说这个他们就说我们导弹还很多呀，怎么可能缺呢啊。那么这个所谓的美军弹药短缺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啊，这个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那这个弹药短缺的问题存在吗？有多严重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五角大楼关于美军弹药短缺问题确实是有可能真正出现了争端和说法不一致，这个态度不一致的情况。因为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持续的和伊朗进行交战，客观来讲弹药的消耗量一定非常大，因为中东地区的所有美军基地必须都要有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对他们比较强硬的态度，所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或者说出现这方面的影响。
1: 嗯，谢谢魏老师的解读。现在来看啊，乌克兰在战场上面临的困难，真是受到了美军弹药短缺的影响，对吧？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他自己打伊朗都不太够用，他怎么分给你乌克兰呢？那么泽连斯基现在的局势确实非常的困难啊。原来多少这个美西方还给点爱国者导弹，现在是一点都没有，那么怎么打下去？对吧？接下来俄乌局势会不会因为这个爱国者导弹短缺的问题真的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呢？接下来局势发展啊，郝帅会继续为您关注。今天节目我们先这个话题聊到这里。
2: 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离伊局势。当地时间8月6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离伊谈判进入第三天，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
0: 是他手中的大棒，也就是军事手段。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现在呢，更加倾向使用军事手段去解决他所谓的安全问题。但是呢，他手里拿着大棒，看周边全都是不安全因素，所以他是要利用这种大棒的方式，也就是军事手段，那么想要清除这些不安全的因素。所以在以色列政府和军队的眼中，黎巴嫩

真主党，它就是啊，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是要除之而后快的。那么，其实以色列方面可能也知道，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的势力是很强的，黎巴嫩政府军啊，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他们很难针对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体系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压制，也没有办法让黎巴嫩真主党全方位的这个交出武器。那么现在呢，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的态度并不积极，所以他还是在持续这个部队的啊这样的一个占领行动啊，同样呢也会有时不时的这种进攻或者是空袭行动。那美国方面呢，是试图让黎巴嫩政府啊，那么做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让黎巴嫩政府去和真主党去进行协调，但是。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场外的问题我们编辑有没有跟您沟通？
1: 这个不太清楚哎。
0: 我说我们场外编辑刚刚有没有跟您沟通？
1: 没有跟我沟通，是什么问题啊？请问？
0: 我们此刻有南通的市民陈先生反映，618的时候参。

0: 面对于这种 AI 回复的这个错误，你们怎么去面对呢？
1: 这个首先我们也非常的重视，然后客户反馈第一时间，我们已经在后台呢将整个机器的对话呢做了一个修复了。
0: 嗯，修复原来是有错吗？
1: 对，原先的话可能对于时间的回答就是可能多少分多少秒，可能确实有点问题。
0: 嗯。

0: 了一个电话，因为我感觉这个员工太不诚实了，我感觉没办法接受，所以我把他作为旷工处理了。
1: 哦，你把他作为旷工处理了，他接受吗？
0: 对，现在我们在协调当中，因为5月3号骨折险已经消失了，后面开的病假条也已经作废了，西三人民医院开的有三张病假条都已经作废了。我们也通知过他了，跟他说过了，就是这个病假条作废了，这个你这个有点太过了，就是这个病假条开的，就是他也没有，还是在跑到第九人民医院去开了，又开了2张病假条了。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我也打了12345，也7月10号到第九人民医院去沟通。我说你们开的这个2个28天的病假条不合理，我感觉不合理。
1: 你提出不合理，院方怎么说呢？
0: 医院方说他们这个主任是专家，水平好，就是他们主任开的肯定，专家开的肯定是没错的。
1: 好，那我们来问，我们来跟你的这个员工来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0: 好的。
1: 好，连线一下我们刚刚。
2: 是不是这话？而且我确实是没好。他如果是觉得这个有问题了，那你去找其他的，也不用跟我来说呀，对不对？因为我这个是正常流程下来的，而且我是病人，我是确实没有好。
0: 5月3号，然后到5月3号CT 检查 ，CT 是有权威的 CT 检查，骨折线消失。
1: 也就是说，这个张女士，你是强调了，就是西山人民医院复查之后的结果是骨折线消失，这个时候，是基本痊愈，有了这样一个判断，这个时间节点是5月多少号？
0: 5月3号。
1: 5月3号，来，我觉得对于专家的这个回答，我目前先不表示质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充分的调查和了解。那现在我就问你，你愿意他回继续上班吗？
0: 我们已经把它作为旷工处理了。
1: 旷工处理了。
0: 对。
1: 那这样，如果是
3: 企业，也可以主动选择解除劳动合同。
1: 好的，谢谢姬畅律师。时间关系啊，我们跟姬畅律师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那么这个事情面对争议啊，既不能够企业单方面一刀切否认医疗的证明，也不能够任由休假无限期被延续。所以说，我们建议可以通过劳动能力的鉴定、医疗核实这些正规的渠道，把停工休假期间到底要多长期限确定下来。这个事情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了，各位，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首先关注扬州一位网友的留言，户籍在扬州市广陵区，目前在苏州工作，妻子户籍在外省，孩子下个月出生，想让孩子跟着父亲的户籍上户口，想了解一下要到哪里去办，具体要哪些材料。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的教导员李玉杰。李教导员你好。
5: 哎，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政策。
5: 是这样的，就是关于新生儿落户的问题呢，新生儿按照我们的江苏省的户口管理规定，在新生儿出生一个月内，按照随父或者随母自愿落户的原则，应当由新生儿的父母或者其监护人凭出生医学证明、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在新生儿父母或者父亲或者母亲的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申报户口登记，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户口登记政策。
1: 好，具体要去哪里办呢？
5: 我刚才看了，他说他的这个当事人是在苏州，对吧？
1: 对。
5: 是这样，就是我们呢，国内现在已经也开通了相关的这个通办的政策。但是我也注意到，他说他的这个男方户口是在我们江苏省内，但是母亲就是女方的户口是外省的。这个我们就是需要甄别一下，他的这个外省有没有开通我们的这个通办。如果说开通了通办的话呢，他直接带着我刚才说的这些材料去我们他这个苏州的就近工作地的这个派出所就可以登记和办理。同时呢，他也要符合我们通办的相关的政策，比如说他这个需要父母双方同名书，这个相关的政策也需要有一些这个 也需要有一些进行甄别，所以我希望当事人呢也联系我们一下，我们帮他甄别一下他这个。

0: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通办，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最通用的这个户口落户政策。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李玉杰现场解答，我们跟他现场连线就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继续关注泰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的问题是如何线上办理提取公积金充还公积金贷款。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陈雅文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这个问题请您做一个政策的解答。
3: 你好。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有三个渠道可以办这个公积金充贷的业务。一个的话是可以登录我们泰州市公积金官网，有一个个人网上服务大厅，可以选择这个贷款业务里面的这个公积金还贷模块。第二个的话，可以登录我们泰州公积金的微信服务号，里面有一个业务办理，我的业务里面也是有一个我要还贷的业务。第三个的话是登录我们泰州通 APP， 其中有一个公积金的模块，也是有一个我要还贷公积金还贷的模块。这个些模块进去之后呢，我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个调整这个还款的方式，然后填写归还金额，到时候提交就可以了。
1: 嗯，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的现场解答，我们跟他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时间关系啊，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日线百科、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最后我们来连线途虎客服工号66778号。刚刚我们连线的是61129号，这位客服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好，这个问题你们有最新的回复吗？
4: 啊，我们刚刚电话结束之后呢，也跟相关这个上级部门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汇报。诚如您之前所说，不管是人工客服还是机器人客服，那说出去的话都是代表我们途虎的。首先，我们途虎也承认这个机器人答复上面不严谨，这个错误我们是承认的。那我们后期对内的话呢，会改进机器人的这个算法以及准确度，当然这个都是我们内部后续将要进行改进的一个地方。那对客户层面的话，我们客服答复错误也是给客户带来了这个非常不好的这个体验，我们也愿意一次性提供客户500元的这个途虎消费券的这个补偿给到客户。这个呢也是我们平台针对于这次客服答复错误给出的这个态度以及歉意。
1: 嗯，好，那么你们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答复，我觉得你们还是要跟消费者程先生好好沟通，好不好？啊，另外我觉得在今后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这个用机器人客服。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那今天民意座谈将会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运动医学与成人重建外科戴静副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科学健身啊，不要让热爱变成伤害。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会听说过啊，这个冬病夏治这样的方式啊，或者

1: 打打转，就扭一扭，把它给就活动开，比如膝关节可以做小幅度的这种屈伸，或者说做个单蹲的这种蹲起蹲起的动作，给它就是稍微活动活动。还有这些比如像肌肉，像这种肩胛骨的肌肉啊，后背的肌肉，你可以做一些肩胛骨往前推往后拉的，就是这种空的这种动作，就是不是说要让你去拿一个器械去使劲的去推拉，就自己 把它各个方向都动开，能够感受到这个肌肉已经受到的牵拉，感受到这个肌肉的这个发力，就这些情况呢，把各个关节和特别是你想练的这个肌肉要给它练开。比如说咱们今天要跟着健身博主去练高抬腿，那你首先你肯定要把大腿的肌肉给它适度的做到拉伸，能不能也适当的把它给活动开，就跟着它那个动作先就轻度的先做一做，然后再去做相应的动作。
0: 也看，就咱们这个锻炼的这个目标肌肉在哪。如果今天主要是练上肢的，那你上肢可能先简单的就是不是说俯卧撑，比如俯个桌子做这种就是半幅度小一点的这种俯卧撑，先做几个，先体会体会，然后后面再跟着做。
1: 就是关节，就是多动一动，然后
0: 肌肉
1: 特别是你今天要重点练的那个部位的肌肉，先拉伸一下或者怎么样，让它唤醒一下。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
0: TFCC 损伤腕关节的，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腕关节的 TFCC
1: 损伤，它是一个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就是比如说，可能做什么样的运动容易
0: 固住了、稳定住了， 好的，力量就是造成日后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这个科学健身非常的重要。
2: 对，
0: 我们想继续请教戴主任，就是说，我想在健身的过程当中，肌肉的拉伤啊，包括踝关节的扭伤啊，这些情况可能总体来说它并不罕见。那假如说发生了这种踝关节的扭伤，那发生扭伤之后，我们应该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可能应急的一些动作是怎样的？我们经常会
1: 说听说什么热敷啊、冷敷啊、什么贴点膏药啊、喷点什么药啊等等哈，那您给我们梳理一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太对的。
0: 好的，
1: 是这样，就是肌肉损伤、韧带损伤，包括我们就常见就是踝关节损伤以后呢，它这些事情比较容易发生。咱们的原则呢，就是首先要休息和制动，就是制动就是控制住，就不要再 扭来扭去了，不要再去摆弄你这个关节了，就是让它这个肌肉能够先停下来，先稳定住。这个呢，对于预防损伤和减轻肿胀什么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为了减少这个局部受伤以及局部的这种肿胀，包括出血，包括渗出，冷敷是有必要的。
0: 冷敷。
1: 所以刚才您讲的这个热敷，
0: 热敷是不对的，不能热敷。高受伤，
1: 对，就是按照教科书讲，说48小时之内不建议热敷。其实我们实际临床工作中观察，我们觉得前2周都不应该热敷。
0: 对，如果说用问那个 AI
1: 的话，他有可能会说你多长时间之内怎么样？他说48小时。对，一般你问看书或者上网查，他就建议48小时。但是实际上我们观察，我们觉得前2周敷了以后都会加重肿胀。其实你刚刚受伤，比如48小时之内，我是建议就做做冰敷。然后48小时以后呢，可能冰敷也就没必要了，因为一直冰的也挺冷的。
0: 对，也不舒服。
1: 但是呢，但是千万不要做热敷。千万不要做热敷。另外就讲这个事呢，我们就顺便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高药的事。就是外用药，外用药呢，咱们我首先声明一下，我们对这个我们祖国的这个传统医学还是就是很敬畏的，很支持的，很敬畏的。但是就是咱们就传统的这些特别有一些活血化瘀功能的这些膏药啊，这些外用药，就是对于慢性损伤、慢性的这种肌肉劳损，它是很有作用的。但是急性期 它不能用，就跟热敷一样，急性期你热敷了，它会肿，你用活血化瘀的这些药物用上去以后呢，它也会肿。
0: 我听下来就觉得它好像跟它这个撕裂的这个类型有关系，就是您刚才讲的全程撕裂、放射性撕裂，如果说而且可能它的这个撕裂的程度还会加。

0: 生的话，那可能会去考虑做手术。但是我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判断的一个大概的标准的，我们通过这个影像学的这个资料啊，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1: 对，
0: 那戴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提了一个问题啊，请您来解答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尾号是8146，他说，本人53岁，女啊，有时候一夜醒来呢，两个肩胛骨僵硬紧绷，说是酸痛难受，工作的时候也不是太累，怎么会有这样的症状？有没有什么运动可以帮助我改善这样的情况？就是主要是肩胛骨。僵硬酸痛难受，
1: 那可能是工作，虽然就咱们很多工作啊，虽然它不累，但是呢它需要经常会需要维持一个姿势，就那也会导致这种肌肉的僵硬。我觉得它这个情况大概率还是因为肌肉紧张导致。我应该一个呢，可以让家人帮忙，就是在局部肌肉做做简单的按压，或者那现在咱们好多体育用品商店都有那种像筋膜棒啊，就像过去擀面杖一样的那种形状，可以在这个肌肉表面滚一滚压一压，起到放松作用。另外呢，自己可以就是顺着这个肩胛骨，可以把它，比如可以肩膀可以往后，包括往前，尽量的去伸到，就是我的体会就是你伸到往前伸到觉得到位了，不能再伸，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咱们要注意，就是运动前呢要充分的热身，运动当中呢动作也得注意规范，还有强度呢要量力而行。我们就是作为这个运动医学科的医生的话呢，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和专业运动员的这个期望是不一样的。专业运动员我们就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不追求这个，我们要希望的是要适度运动，然后尽量的规避损伤，让能够实现就是终身坚持。我们一开玩笑说，我们要运动的更久。
0: 来日方长啊，不要因为短时间的高强度让自己受伤了。那戴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三是在我们骨科医院的江北院区，一天门诊，然后周五，今天我这会儿是刚刚下门诊在跟您聊这个事儿，周五全天是在骨科医院区。另外呢，正好就是因为这个全民健身日的这个节日，我们科室和江苏省体育局训练中心的体育医院，我们还举办了一个联合义诊，不过不是在明天，是在后天，就周日8月9号。
0: 在哪里呢？
1: 在我们鼓楼医院，就是鼓楼院区的钢琴大厅。
0: 好的。
1: 就是主要是针对运动损伤，还有一些运动过程中注意事项的一些咨询，也欢迎大家过来咨询。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们等会儿也再重复一下相关的信息。感谢戴主任。好，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好，
0: 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鼓楼医院运动医学与成人重建外科戴静副主任医师。戴主任的门诊时间，周三在江北院区。

0: 打造的民意座谈节目。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中午的12点到1点，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复播哈。那么在首播的或者说我们直播的这个时段啊，大家也会感觉到12点到1点啊，是医生们可能中午啊这个比较短暂的一个休息时间，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通过这个时段来为我们提供专业的医疗科普。我们来连线林主任。林主任，
1: 您好，不好意思，
0: 没有林主任您辛苦了，就是门诊看到这会儿12点40了哈，那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向您请教，就是颈椎病它是不是可以实现冬病夏治，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实现？
1: 首先就是因为冬病夏治呢，我给大家先稍微解释一下，冬病夏治呢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狭义的冬病夏治呢，我们一般指的就是这种最常见的一个形式，就是穴位贴敷，它指的是在这个三伏天通过将这个热性的或者说有一些偏阳性热性的药物呢敷贴到人体相关的穴位上来激发阳气，治疗或者预防冬季的常见病多发病的一种这个外治方法，所以又称为三伏贴或者三伏灸。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因为我们一想到冬病夏治，想到
0: 三伏贴，
1: 孩子或者老人身上贴的那个白色的那个膏药，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今年啊，特别是今年，我们推拿科就感觉到，这个今年的夏天，来治疗颈椎病的患者特别的多，就是大家有这个意识，他们觉得，这个颈椎病呢，每年到了降温的时候、天冷的时候，他们都会加重，所以他们觉得，现在是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冬病夏治？通过冬病夏治呢，可以让我的这个症状提前预防或者提前治疗，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所以我明显感觉啊，今年夏天来这个通过我们针灸推拿的方法去巩固或者预防这个这个
0: 颈椎问题
1: 治疗的效果的啊特别多，所以在我们推拿科呢，它形成了一种这样的特色，就是推拿加某一种治疗方法，去这个做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这个治疗，具体来说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绝大多数患者来了以后啊，不是单纯的贴三伏贴，当然也有单纯的来贴我什么都不做，我就贴一个那个膏药啊，贴个药。贴在我们的大椎啊、肩颈啊、风池啊这些颈肩周围的穴位上，通过热性的药物去刺激穴位，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往年的经验和这个这么多年的积累啊，单纯的贴效果一般化，而且本身这个三伏贴本身它的理念就是长期的贴敷，就是贴三年，三伏贴要贴三伏加，就是而且每年都要贴三年，才能见到效果，太慢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推拿加，什么叫推拿加呢？推拿加艾灸，推拿加穴位贴敷啊，推拿加刮痧，推拿加拔罐，然后通过这个综合的治疗呢，去增加或者说放大冬病夏治的一个这样一个效果，
0: 就是推拿加。那我想问一下林主任，为什么就是有了一个推拿这个动作之后它的效果会好很多呢？
1: 我们主要是它的核心理念啊，就是在我们三伏天这个阳气最旺盛的时候，然后我们配合人体一个腠理开泄的生理特点，什么叫腠理开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我们的人体的毛孔或者说我们人体的胃气啊，中医讲胃气，保卫的胃气，它是舒张的，它是张开的这种程度比较大的。然后通过它人体在夏季腠理开泄比较畅通的一个身体特点呢，通过这个推拿去达到一个先放松的目的啊。通过推拿放松以后呢，人体的经络气血呢相对来讲更加的通畅。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做，再加上艾灸。加上三伏贴，加上拔罐，加上刮痧，可以更好的温补阳气和驱除寒邪。这个温补阳气和驱除寒邪这两点也是我们冬病夏治的基本的治疗的这个。
0: 我说实话，您要不是。

0: 这样子给我们分析的话，可能反正我是不知道还有比如说还会引起心慌啊，胸闷啊，出很多汗啊，这可能也是颈椎造成的。还有您讲的这个脊髓型的哈，可能走路不稳啊什么的，可能也刷新了我的认知，就颈椎病它还分这么多类型。那么这么多类型当中有哪些是适合咱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推拿家，就是冬病夏治，比如说贴就是推拿之后来贴三伏贴来进行一些预防和治疗的呢？
1: 最适合的肯定是颈型。就是颈椎周围的疼痛啊酸胀啊那效果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伴随眩晕的椎动脉型。这个也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最近看这个颈椎伴眩晕的伴头痛啊，一个伴眩晕一个伴头痛。就是颈型眩晕颈型头痛的这两类的患者比例非常大。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推拿加上刮痧，然后配合我们艾灸，然后加上三伏贴，效果非常好。
0: 那也想请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颈椎病啊，造成这个颈椎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该注意些什么呢？
1: 主要的原因我归纳了一句话，叫长期姿势不良引起的累积性损伤。什么叫什么样的长期姿势不良呢？主要叫屈背头向前，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己葛优躺，葛优躺的时候那种，就是虽然很放松，但是其实头和背之间是有一个角度的，对吧？
0: 对
1: 啊，或者说我们伏案学习，学生趴到那儿写作业啊，然后像驾驶员、司机啊、教师、会计。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排部署，要求加强密切跟踪和预警效应，构建信息发布宣传矩阵，运用两支一白高频次全覆盖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宣传防灾避险常识，抓紧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再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做好道路航道、建筑房屋、企业生产、文旅活动风险管控，前置抢险树、开源鸿蒙产业和生态构建、树质专业人才培育等方面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人工智能加、创新策源地与产业新高地。江苏与华为合作基础深厚，此次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持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能级，着力打造标志性合作项目，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副省长赵岩、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华为高级副总裁杨瑞凯、华为江苏总经理赵国辉参加。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第68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进一步坚定信心、为民履职、真抓实干，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条例等民生领域立法，扎实开展普惠托育服务等工作监督，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风险，夯实安全治理根基，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14届12次全会部署安排，全力协助省委开好第15次党代会，认真总结提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法治江苏建设的经验做法，为省委谋划部署未来五年民主法治建设工作贡献力量，依法有序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全力抓好全年工作任务落实，以有效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落地见效，助力全省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指出要牢固树立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的思想观念，以更实举措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真正改彻底、改到位，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68次主任会议研究审定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相关报告的审议意见。
0: 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珍主持并讲话。
3: 会议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增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引导委员和界别群众深刻领会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助力落实经济工作相关决策部署。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表示要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坚持以学为先，推动调查研究有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好效果，不断提升研究新情况、助力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水平。会议审议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蹲点调研方案，表示要聚焦主题，深入调研议政，为省政协13届20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表示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密切与相关界别委员和侨界群众的沟通联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通知精神，听取省政协党组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表示要持续整改整治。

0: 认真评估总结，注重常态常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审议了省政协十三届二十次常委会会议安排和省政协党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关制度文件等。省政协副主席杨岳、韩立明、惠建林、胡刚、方伟、张乐夫、周兰、马于强秘书长。
1: 我感觉到反而不是，如果说真的是一片空白，他也是给我预留的纸张，作为一个写作者，这纸张多宝贵啊，没有纸我写什么呀。
2: 完成当天的配送后，王继斌回到妻子经营的小店，此刻他的手机里仍不断地跳出来自各方的祝福信息。
3: 是谢谢，
4: 没法数，光这电话吧，你看我通了多少电话记录。
2: 多年来，王继兵以文学的力量为自己，也为千千万万的同路人撑开了一扇窗，更为鲁迅文学奖的三十载历程写下了别具意义的一笔。无论身上的标签有多少，对于王继兵来说，他只想做一条安静流淌的河，表面安静，但一直在向前流淌。
1: 作为一个写作者，不管有没有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得奖当然不是重点了，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5: 中疾控的全国哨点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在近期呈上升趋势，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
2: 专家表示，此次上升属于正常的周期性波动，与前两年的流行水平相当。目前绝大多数患者症状较轻，主要表现为低热、咽痛、咳嗽、鼻塞、流涕，部分患者伴有腹泻等症状。重症仍主要发生在老年人及患有慢性基础疾病等重点人群，这类人群建议早诊断、早治疗，降低重症风险。专家分析，暑期旅游等活动增加，人员流动量大，加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高温天气下，人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室内空气流通较差，也加剧了飞沫和气溶胶传播的风险。加之当前公众口罩佩戴率下降，
6: 常州积分就能直接蹿升到第四位，后半程赛程能踢得从容不少，可一旦输球就会掉进卡位战的漩涡，后续每一场都得心惊胆战的算分。这场看似是榜首争夺战的支线剧情激烈程度半点不输主线。
7: 大额存单年利率为 1.7%， 尽管高于国有大行十个基点，但低于股份制银行，打破此前中小银行年化利率大于股份行、股份行大于国有行的行业惯例。
8: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
9: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昌，世界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1: 台风白海豚最快明天下午登陆，江浙沪等地将迎来衣架等悬空物品，紧闭门窗，筑牢居家安全防线。气象部门提醒的时间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2号，就是下周三。今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江苏西部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2度左右。如果早上起得早一点，出门转一转的话，会明显的发现今天还真的有一点点凉爽呢。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6度到34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25到32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是大雨，最低25度，最高温度已经回落到二字头，28度。后天也就是周一最高温度是28度，按照目前的天气预报，应该是在，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日期，在二字头的这个时间，后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大雨，阵风八级，最低25度，最高28度，接下来的两天也基本上最高气温在二字头，20几度。
9: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

0: 老友心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心意好货。价好是基本功，质优才是硬标准。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友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心意，早点来。
1: 接下来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据河南日报消息，8月2号，河南公安机关接人社部门关于河南省2026

0: 八版图再会，有人得偿所愿，就有人遗憾掉队。周六少想之时，所有悬念自有答案。
1: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分享自己亲测靠谱的好物，这里不追爆款，只上架我们层层严选的新意好货，架好是基本功。